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新闻。河南2026家电数码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七大类智能家电可申领最高1500元的补贴，线上线下均可申领，刺激省内绿色消费。郑州持续打造演艺赛事票根惠民活动，持近期演唱会大型赛事的门票可在奥体周边商圈享受餐饮、购物、打车多重优惠，激活夜间文旅经济。来关注国内新闻，新学期开启，全国多地中小学丰富课后服务内容，新增科普、非遗、球类运动等特色课程，持续落实双减政策，丰富孩子们课余生活。全国新一轮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节能冰箱、中央空调、智能清洁设备纳入补贴，降低居民更新家电成本，拉动绿色消费。娱乐资讯，国家电影局发布2026年暑期档电影成绩单，票房达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和5.86%。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和八仙位列票房前三。最后了解体育方面，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的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3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水手怕水，来自周杰伦在2011年的专辑惊叹号当中来收录的一首歌，听上去是个悖论啊，一个要靠水要靠水来谋生的人，他却怕水。那这首歌创作灵感呢，是周杰伦本人的一个真实的小短板，据说他从小就水性不好，
1: 是啊，
0: 天生怕水，所以他就塑造了一个反差感满满的形象啊，一个怕大海的水手。
1: 是这张专辑惊叹号的这个封面，他就是水手造型，对吧、嗯、然后的确是小唐这么一说，你看咱们见过周杰伦打高尔夫、
0: 嗯、
1: 然后打网球打这个篮球
0: 喝奶茶，
1: 但是
0: 开电动车
1: 真是哈、啊、好像出道这么多年没有见过他出现在游泳场游泳馆、
0: 嗯、
1: 哎，这首歌水手怕水唱出了杰伦自己的短板啊。
0: 对，
1: 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水手怕水，咱们这两天跟大家一直分享的这个大闸蟹、
0: 嗯、
1: 它在生长这个过程当中它怕什么呢？
0: 哎
1: 哎，
0: 我觉得这个要跟大家好好说说了，因为平常我们光吃大闸蟹并不知道大闸蟹生活的环境里面什么最重要 啊。首先大闸蟹虽然是河蟹，天天待在水里，但它并不是什么水都行的，它也很挑水的啊，就是环境不好的水对于它来讲是不能行的。
1: 对，
0: 首先第一，大闸蟹怕缺氧，它生活在水底，对水里的氧气的含量要求很高，一旦水里边溶氧量不足，它就很容易生病停止生长，严重的时候就直接死亡了。
1: 是
0: 啊。第二，大闸蟹怕什么？怕高温。它怕持续的高温，它最舒服的生长环境呢是22到26摄氏度，如果长时间的水温超过28度，它就不爱吃东西了。它一生当中要蜕壳18到22次，在这种高温的情况下有可能蜕壳会失败长不大、
1: 哦、嗯，是。
0: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啊，大闸蟹怕水质差。嗯，老话讲蟹的大小看水草，就是它生活那个环境首先是一个什么样的水质，里边的水草的量多不多。水草是大闸蟹的一个庇护所啊，既能够净化水质，又是它蜕壳的时候躲避天敌的一个藏身之地，所以塘里面没有水草螃蟹是很难养好的。
1: 对，所以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了啊，去年是大闸蟹生长的一个大年，
0: 对，
1: 今年是大大年，是为什么、嗯、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温度特别的适宜。然后去年的时候小唐在咱们的这个自有的蟹塘里面也溯源了，虽然那时候我还看到你还捞了点水草上来，
0: 对，
1: 就是咱们自有的蟹塘在阳澄湖的这个水草看着都非常的新鲜，
0: 很鲜亮，
1: 可口的感觉，
0: 而且没有那种粘手的感觉。大家应该知道有一些就是黏黏糊糊的那些物质在那个水草上没有，干干净净的。
1: 是
0: 为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是青背白肚金爪黄毛？我们要说一下这个白肚，大家在市面上买有一些大闸蟹是不是发现他们的肚子上有很多斑驳的痕迹，有的是黄黄的，有的是黑黑的，
1: 对，
0: 然后你要使劲刷才能刷掉，甚至有的根本就刷不掉，因为在阳澄湖它那个蟹底啊，那个塘底它不是淤泥，
1: 嗯，
0: 它是相对比较偏硬质一点的地面，所以呢大闸蟹在里边横着走的时候不会把它的肚子给染黄，不会脏、
1: 哦、
0: 所以这也就造就了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特色，就是白肚、
1: 哦、
0: 大家收到了之后就可以看一看，每只肚皮它都是干干净净的。
1: 是，所以说到这个吃蟹的季节了，但是大家啊每一年都担心自己买到的阳澄湖大闸蟹不正宗，害怕花冤枉钱，今天依然是大家不用啊东奔西走然后自己来挑选，不用对比价格，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冲给大家准备的啊公三两母二两六只装的啊这个蟹卡单张啊，单张价格说好139，但是跟大家说，尽量大家建议大家是三张三张的下，因为三张只要299，平均一张才99.6块，到手整整三张蟹卡，里面可以兑换18只的大闸蟹，这个性价比啊，跟大家说，我们这个规格的卡只卖今天和明天的最后两天了，卖完我们就直接售完下架，就不会再上了。
0: 是的啊，我们看到丹丹这位朋友说，该说不说哟，大闸蟹去年的品质不错的，今年我买了全母的，还有更大的规格自己吃。哎，丹丹这位朋友看来就是买过我们的蟹，已经是一个老吃家了哈。
1: 对，
0: 所以他直接知道进到我们的商城可以看到有更大规格的，包括施连鹏这位朋友也在问有没有大的哈。大家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然后点进我们的商城，你会看到一个链接嘛？点进商城，在我们商城里面有更大规格的蟹，也有全母的，
1: 全母的
0: 啊，8只全都是母蟹的，所以现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无论是三张二九。 299，还是全母套餐，还是半斤套餐啊？
1: 都有。
0: 对，大家都可以回复秒杀进去来看一看。然后这位申请加您为好友，这位朋友说好久没听广播了，打开就是卖大闸蟹了。去年那个买一送一的我都没买上，那今天这个299三张的，您高低得买啊。
1: 是啊。
0: 回复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能来下单了。
1: 是我们是一线一马可溯源啊，品质售后保障无忧啊，并且有六大售后保证，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秤，全都是包。

0: 不赔的啊，任何售后问题都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客服，我们是秒处理秒赔付的，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1: 是的，刚刚我们听完了周杰伦，接下来这位朋友啊，他的辈分比周杰伦应该要高很多了。
0: 陈淑桦，
1: 这样爱你对不对？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乌梅子酱来自李荣浩带来的歌，曾经一度啊，这首歌播放的频次非常的高，这是2022年的专辑《纵横四海》当中的歌啊。
1: 是这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8:18，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那刚刚我们也说了哈，到了本周末的省会郑州市最高温度是来到了33度，不过到了下周三直接降到了23度最高，所以说这两天有可能是很多朋友啊最后使用空调的一周了。那到下周相信很多家庭就已经彻底不用空调了，但是很多朋友啊习惯性的就是如果不用空调就直接关机拔插头，然后等到明年夏天再用，看似很省事啊，干净利落，但其实这样做很伤空调也不健康。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啊，秋天停用空调正确的操作到底是什么。
0: 经过了一夏天高强度的使用之后，空调内部的蒸发器和散热片里

0: 是藏了大量的水汽和冷凝水的，如果你直接关机断电，这些水分全部都闷在机器里边，密闭潮湿的环境就会疯狂的滋生细菌、霉菌跟螨虫。这就是为什么你在第二年的夏天再开空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一股酸味
1: 儿，一口老风、
0: 啊、对对，所以第一口风可能就是满屋子霉菌和异味的味道，对呼吸道、对鼻咽人群是特别不友好的。
1: 没错。
0: 那么秋季停用空调，其实第一步就是制冷关机之后呢，一定要单独开30分钟以上的送风模式
1: 啊，
0: 不制冷不制热，只开送风。这一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把机器内部残留的湿气跟积水全部吹干，让内部保持干燥，从根源去杜绝发霉和异味。
1: 没错，第二步也很重要啊，就是吹干结束彻底停机之后，关闭门窗，盖上空调防尘罩，然后隔绝一下灰尘能够进入到咱们的空调当中、简单总结一句啊，就是夏天用完不吹干，来年吹风全是霉，换季关机不偷懒，送风吹干最关键。虽然不押韵，但是大家道理都懂。
0: 那就是这样一总结大家就知道了，不要立马关了空调之后就拔电源、还是要开一开送风模式，让它吹个30分钟以上啊，彻底吹干了之后，然后再把电源给拔掉，套上一个防尘罩。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习惯，但是既能守护全家人的呼吸健康，又能让空调多用好几年。
1: 对，毕竟啊，这个整个的秋天、冬天、春天，如果大家不这么做的话，空调闷着闷了3个季节、里面的污垢啊、潮气的确是容易发酵，然后来年夏天再用的时候的确也不健康。
0: 是的，
1: 是吧、
0: 所以大家要记住注意这一点了，不光要自己听到啊，我建议也可以发给身边的好朋友，
1: 对、
0: 告诉他们，尤其是发给身边的爸爸妈妈，告诉家人们啊，
1: 家人群，
0: 对，家人群。好了，欢迎继续回来到节目当中，8:21，早安881此刻正在为你直播。接下来要跟朋友们说到的一个事情呢，是来自于我们的爆款商城。
1: 是，进入九月了啊，离双节也不远了，那我们爆款商城呢，每天其实都在变着花样给大家送福利了。喜欢兰蔻护肤品的听众朋友们，现在赶快发两个字啊，就是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呢，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准备了一张兰蔻专属的代金券，价值100元。如果大家买这个兰蔻精纯的新版3件套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不管是自己自用或者是送亲友啊，都是可以的。
0: 是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的精纯系列，包含3款人气产品，精华水、精纯面霜的轻盈版，再加上眼霜，它里面都添加有那个玫瑰的精粹啊，味道很好闻，而且用起来呢也会很舒服，会让我们的皮肤变得烹润饱满。今天150毫升的水、60毫升的面霜加20毫升的眼霜，我们下单只要999一套。那如果再叠加上代金券的话，只要899。回复大牌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能来抢购了。
1: 没错，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啊！旗舰店这样的套装要5000多，今天啊直接999，用了我们的券之后直接899，性价比特别高。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高瞻远瞩，这位朋友说，你们那个3两蟹有多大？是这样的，这个3两蟹它竖起来，就是你让它爪子靠下，给它爪子收起来、竖起来的话，大概是跟一罐红牛的那个罐体差不多高。
1: 对的
0: 啊，小罐的那个红牛啊、红牛是多少毫升的？
1: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其实跟大家说白了一点，就是单个就是像小唐说的红牛的罐体、那主要是我们一张卡里面有这个6只、这一张卡就是一家人吃是绝对足够了的。
0: 是的，
1: 是吧？
0: 就是红牛或者说是旺仔牛奶的那个罐体啊，就是那个罐体的高度啊，
1: 没错，
0: 3两蟹大概是这么大。今天我们这个蟹卡当中呢有3张。有3张，每一张里边都是3只3两的公蟹，加上3只2两的母蟹，6对3只，一共到手价是299。不对，说错了，
1: 299，299
0: 到手的是18只，
1: 18只，
0: 一共是6大对。
1: 哎，没错啊，单只算下来只要16.6元啊！要知道，日常咱们在商超里面买一只螃蟹，怎么着得20-30这个规格的，是吧？今天只要16.6元啊！而且我们这个卡就是公3两、母2两6只装的这个兑换卡呢，我们3张福利价299的这个机制，只卖今天和明天最后2天了，卖完我们就为止了，然后接下来就会卖更大规格的，或者是 纯母蟹的，对吧？所以这个规格一旦卖完了，我们不会再上架的。每年

0: 我们连续卖阳澄湖大闸蟹，我们自有蟹塘的螃蟹已经连续卖了7年了。如果小伙伴们每年都关注我们节目，都知道这个规格，我们是每年最早上，也是最早卖完，最早卖完的，而且卖完就不会再有了。
1: 是的，我们后台的小伙伴说，最后两天已经有朋友来我们这儿囤卡了，他是昨天买了，今天感觉又来买了两套，就是又来买了6张卡，要错过觉得后面可能不够吃了啊，再买就买不到了，不如先囤上。所以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谢谢大家的信任。其实大家也可以盘一盘，我们说了这个299三张的蟹卡比较适合家庭聚餐，比较适合亲戚朋友咱们自己吃，它不适合送礼，因为它是一个实惠的一个规格，也是一个实惠的价格，自己吃一点毛病都没有，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但是你就可以算了，比如说中秋节要出去走亲戚，是不是得给大姨送上一个，给大姑送上一个，给舅舅送上一个，给小姨妈也来上一张，让你得算一算你大概得给几个亲戚，你们家还想吃几顿，这样算下来的话你就知道自己该拍多少张了。但我们建议大家拍3的倍数啊，因为3张到手只要299，6张就是299乘以2。刚刚我们看到就有朋友直接一口气拍了2套299的。我们另外再给大家说一下，有朋友可能会担心说，你这个蟹卡是不是今年吃不完就过期了？不存在啊，我们的蟹卡有效期是3年，就是今年你买了我们这个299三张的，那么明年今年可以兑换，明年可以兑换，后年还可以兑换。
0: 没错，
1: 如果明年的价格涨了，后年的价格涨了，咱们相当于又是花小钱办了大事。
0: 是，而且这个现在跟大家说的这3张哈，都是公三两母二两的，就是大家开壶之后兑换啊，就是去年很多我们听友也发现了，兑换的其实比这个3两2两都要大一点。
1: 对，
0: 哎，因为最开始的这个3两2两兑完之后，我们如果没有这种规格的话，会给大家升级来兑换。
1: 对，我们绝对不会降级，而是升级啊。而且大家收到我们的大闸蟹，就会发现好像比你在市面上买的3两的要大。大的原因是什么呢？咱们给到大家的是净重，
0: 对，
1: 去水去绳的净重。因为大闸蟹发货的时候都得五花大绑，它太活跃了，在那个箱子里面，如果你不给它绑好的话，它是损耗率是非常高的，很容易掉胳膊掉腿啊。但是您收到蟹了之后，您可以把它身上的五花大绑的那些绳子全部都给去掉，您再去称重。哎，我们指的3两是去绳之后的净重。
0: 是，
1: 如果您发现哪一只蟹不到我们承诺的规格的话，您赶紧联系我们的小伙伴，秒赔付，秒到账。
0: 是，联系我们的客服就可以了啊。除了这个缺秤，包括任何问题，遇到了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我们全部都是包赔的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29918只的这个规格啊，只卖今天和明天最后2天，抓紧时间回复秒杀。 OK， 再来听到的歌来自艾娃萧亚轩
1: 《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0: One Love 独爱，来自很古早的一个乐团，叫做 Blue。
1: 是
0: 咋想起来他呢？昨天我在那个抖音的时候跟大家说一下九十年代的四大男团
1: 啊，
0: 超级男孩，
1: 嗯、
0: 后街男孩
1: ，Westlife，
0: 西城男孩，Boyzone 男孩地带
1: ，Backstreet Boys，
0: 对
1: ，Blue 哈，是这首歌叫做 One Love， 也可以翻译成这个唯一的爱啊。说到这个爱了，就是特别是到了年龄，有一个爱好我觉得特重要，你知道吧？可以舒缓一下平时工作生活当中的压力。说到这个爱好，你知道吗？就是到了类似我这个年龄，很多的男士们就有一个爱好，就是盘串。哎，最近我看到在江苏发生了一件让这个让人有点无语的事儿吧。一位男士辛辛苦苦啊盘了好多年的手串，好不容易盘出了漂亮的包浆，然后油润锃亮，结果他的妻子看着手串黑乎乎的，啥东西啊，然后以为上面裹了厚厚的油垢，看着有点脏，于是直接倒上洗衣粉，拿起刷子使劲的把这个手串上的这些包浆全都给刷没了。
0: 这不就是油垢吗，朋友们？因为刷完之后水变成了深褐色，还浮起一层油花。那说妻子挺开心的，说哎，这个洗衣粉去污能力确实很强，但是丈夫看到之后就觉得好几年盘玩的心血直接付诸东流了。
1: 真的是，
0: 说实在的，我可能我还没有到这个认知阶段啊，我就感觉我身边会有朋友拿那个手串一直在把玩的时候，你看它从稍微浅一点的颜色慢慢变深、从那种有一些哑光的质感变成慢慢的开始锃光发亮，这个不就是手部的油脂吗？而且有人在盘串的时候还往自己脸上蹭。
1: 对，
0: 你见过那个没？
1: 还有蹭这个家里面的无毛猫，
0: 哦、
1: 就是无毛猫来盘串都有哈、总之，我觉得就是这有点类似一场家庭版的这个文物毁坏现场了。因为什么？因为这夫妻两个人明显认知不在一个频道，对吧？对于玩手串的这个男士来讲，包浆是日复一日这个盘玩的慢慢养出来的，是时间沉淀下来的光泽，是属于这个手串独有的时光的勋章，是他的宝贝啊，对不对？但是在这个不了解文玩的他爱人眼里，可能这种油光发黑的外观看着和油污没什么区别、觉得是卫生的死角，必须得清理干净，于是好心办了这样一件事儿。我觉得这事儿得跟咱们晚高峰的洋洋说一说、洋洋就是有点这个小洁癖、可千万不要让他重蹈这个覆辙，是吧？
0: 但是其实真正干净的包浆啊，是要平时洗干净手去干盘的，慢慢形成的、摸起来是透亮的，比较温润的，本身应该是没有异味的。但如果你像我说的一样，老是手上出汗了，你还在把玩着，而且还往脸上蹭油，混上了灰尘呐、皮屑啊，那这个手串就会发黑发黏，这属于脏包浆啊，确实是有细菌污垢的。
1: 是是是。
0: 但即便是这么脏的情况下，也是不能够用洗洁精啊，或者是洗衣粉这类碱性比较大的清洁剂来去大力刷洗的，因为其中碱性的成分会直接破坏包浆的结构，用水大力冲洗也会毁掉手串。
1: 是，所以说在这儿也给大家普及一点这个文玩的小常识啊，如果家里手串只是落灰了，这个拿柔软的干毛刷轻轻的扫掉浮灰就足够了，一旦用上这个洗涤剂，再好的包浆也直接报废。好吧，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啊，就是也算是奇怪的知识又普及了一点，是吧？
0: 太奇怪了，我都闻见味儿了。
1: 好了，8:39了啊，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吧，好不好？万能通持续热卖当中，大家继续回复一下啊，这个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平时爱车的油耗啊，如果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哎，有的时候这个尾气还有点冒黑烟，就像小唐说的，闻着味儿不太对，其实就是什么呢？

0: 就是十几万公里的老车呀，这个油路啊该清洗清洗了。出现这些问题，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来维修啊。给你推荐一下我们广电自有品牌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我们服务了10万家的车友啊，都是亲测好用，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如果想要买我们的大闸蟹，回复的关键词依然是秒杀。刚刚看到后台又出了大家的囤货的大单啊，还有朋友在问说，除了这个299三张的，还有没有其他规格？有的朋友，那点进我们的商城链接，你会发现有很多不同规格的大闸蟹在售，比如说有8只都是全母蟹的，然后还有4两的公蟹、2.5两的母蟹等等，这些全都在售。大家直接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咱们想要在送礼的朋友啊，就是去看重要的人，去看很亲密的亲戚，我们想要拿更大规格的，也是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看看其他的套餐了。如果就是自己家吃，就图一个实惠，就想尝一口鲜，您就今天闭眼冲我们这个299三张的，这是我们第一波的福利特价，也是很划算的一波了。
0: 对对对，
1: 去年我们公3两母2两的，我们是买一送一，大概是220多块钱两张，今年299就直接到手的是3张，
0: 对，
1: 相当于说是单价更低了一些。因为去年跟大家解释是大闸蟹的一个大年，今年是大年、咱们小伙伴不是提前去打探了吗？涨势比去年更好，因为在阳澄湖当地今年夏天的温度非常的适宜，可以说是风调雨顺，对大闸蟹的脱壳它也很适合。而且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大闸蟹吃什么？它吃小鱼小虾，吃螺丝，还会吃一些玉米南瓜，它吃的非常的健康，所以今年的涨势也特别的喜人，已经母蟹的黄都已经顶盖了。
0: 是啊，
1: 而农历9月正是吃母蟹的季节，所以大家如果还想用尝鲜价吃到我们的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直接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今天是我们299三张的倒数第二天，手慢真的没了。
0: 是的，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再来听陈丽的歌《芳草》。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早安，朋友们，又回来了。
3: 是的，
1: 又跟大家来说了。
3: 每到九月份啊，其实我每天跟小唐在这对播的时候，我就倍感珍惜。为什么啊？一到这个九月份，小唐就要奔赴我们这个自有谢堂，去到阳澄湖给大家溯源了。对，我总在九月份会有那么一两周会一个人在直播间。
1: 去不了几天。
3: 我就觉得很孤单。
1: 去年连去带回24小时。今年不知道是个啥情况啊，但是尽管是这样，我还是愿意去，因为去年吃的非常爽。
3: 是在阳澄湖溯源啊。这个也是有讲究的，很多人可能平时在这个其他的视频平台看到有一些主播呀博主，然后在这个九月份会在阳澄湖的周边，他们大多是在周边在酒店里面来这个进行他们的所谓的这个蟹卡的售卖，但是你看小唐每一次都是在湖面上
1: 是
3: 直接来跟大家来分享。为什么？这就是因为我们有自有的蟹堂，才有这样的这个权限能够进行这样的直播，
1: 才能上到湖上。朋友们，我就不夸张的讲，同期就我们这一家，那个蟹牌上，我跟谢涵，就是1041的主持人谢涵，早高峰的，我们俩在不同的地方，他在蟹牌的一个方向，我在另外一个方向，我们俩在不停的吃，不停的说，然后在方圆。目光所及的地方你看不到任何人
3: 啊，
1: 全部都是一块一块的蟹塘。哎，我们在阳澄湖两个频率一共是100亩的自由养殖基地，这100亩当中的大闸蟹都给到谁的呢？都给到咱们各位尊贵的听友了。
3: 是的，
1: 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今年买过大闸蟹之后，大家依然可以看我们的视频啊，来去看看我们这一次溯源，现场给你捞蟹，现场给你吃，让你看到你收到的每一只蟹都跟我们在直播当中展示的是一样的，
3: 是
1: 肉很饱满，黄也很鲜美。
3: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依然是啊，我们18只大闸蟹，3张蟹卡，只要299，是公蟹是3两，母蟹2两啊，1张蟹卡是6只这样的这个兑换的蟹卡的规格。那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款蟹卡其实自己尝鲜自己吃非常划算，那送朋友啊送亲人啊也非常合适，因为谢嘛是吧，谐音是感谢的谢，就是在中秋节的时候送谢卡，我觉得也是送一份谢意，非常体面又省心，让人知道你的心意啊。记得我们今天啊包括明天最后2天时间来售卖我们29918只这样的一个规格的谢卡，那售完我们就直接下架了，再从这个大后天开始就是其他规格的了。
1: 对，
3: 所以说很多朋友在，因为我们毕竟卖蟹卡卖了7年了嘛是吧，7年时间大家如果之前有买过的话也有经验，最开始的这2-3天是我们性价比最高的这个版本，哎，所以说不要错过，想要冲的话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不到300块钱给你来自三张阳澄湖的蟹卡，直接发送的关键词就是秒杀，倒计时倒数第二天，朋友们倒数第二天，我建议大家今天听到了之后就赶紧买。

0: 不然的话呢，等明天，不知道您是不是听我们的节目，明天会不会限号，明天买的时候我们到底还有没有库存量了，所以今天趁现在还有库存，299直接三张赶紧到手，然后呢可以吃三年啊，我们的有效期兑换是三年，三年无忧，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
1: OK， 再来听到的歌，夏日入侵企划，
0: 愿望交换商店。

0: 词了。
1: 嗯，愿望交换商店来自夏日入侵企划带来的一首歌。最后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联合的化不装饰一起打造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
2: 没错，这一次我们依然是引入了一个活动补贴的机制啊，跟大家签订的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那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参与化不装饰的品质家装节啦。好的，那到这里呢，小唐和 Tony 依然要感谢大家啊，两个小时在路上的聆听和陪伴。今天最后送给大家的歌来自艾热和派克特的合作哦，
1: 午夜伤心电台，非常有电台感。
2: 是，明天见喽，拜拜。

0: 是杭州音乐电台，
1: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 Music Radio 东方文
2: 榜，我们自己的排行榜，欢迎来到
0: 这里。这里是 FM 九十七点三，北京音乐广播。
3: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路上的人永远在路上，这里是民谣在路上。
2: 用音乐的力量传递爱与温暖。大家好，我是张慧，现在您收听到的节目是
4: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8: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河南持续推进老年友善医院建设，全省各级医疗机构增设老年人绿色通道、简易挂号窗口，优化老年人的就医流程，改善老年就医体验。郑州一批口袋公园社区健身场地建成投用，新增羽毛球场、乒乓球台、休闲步道，不断拓展市民休闲健身空间。来关注国内方面，全国医保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覆盖面继续扩大。

0: 乡镇卫生院、社区诊所逐步接入系统，外出务工人员异地看病报销也更加便捷了。国内各大景区近期陆续推出秋季惠民套餐，乡村采摘、森林徒步、湖畔露营线路迎来客流高峰，秋日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娱乐方面，演员胡歌持续多年投身乡村阅读公益项目，为多所乡村学校捐赠图书，搭建阅读教室，用公益力量助力乡村青少年成长。体育消息，曼城官方宣布以 1.25 亿英镑签下切尔西中场恩佐·费尔南德斯，这笔压哨交易使他跻身足坛历史单笔转会费的前三，并成为首位两度转会均破亿的球员。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3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1: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

欢迎您继续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来吧，倒计时两天，我们金秋阳城大闸蟹的蟹卡还有没有买的朋友吗？这次的价格真的太给力了，秋天美味一定少不了膏黄肉馅的大闸蟹，一口下去浓郁的蟹黄在嘴里化开，紧实的蟹肉丝丝分明，真的满足又幸福。因为有很多朋友啊说担心自己买到的不正宗，又害怕花冤枉钱，有的呢害怕买了蟹卡之后提货提不出来，所以你今天不用奔波挑选，不用对比价格，不用担心，来到咱们河南音乐广播的 UP 商城，金秋阳城大闸蟹的蟹卡福利持续在线，但是只有最后两天了，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的大闸蟹的蟹卡啊，我们正在火热销售当中，三张蟹卡福利价今天仅需要299块钱，就是平均一张才99.6块，到手整整三张蟹卡是18只的大闸蟹，单只蟹只要16.6块，这是我们首轮冲福利的价格啊，只有这一轮过了就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价格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说到品质方面，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这是咱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自由养殖基地的阳澄湖优质水域养殖的大闸蟹，从源头给大家锁定正宗好蟹，每一只蟹啊都由资深的挑蟹师精心挑选出来的，所以你剥开蟹壳之后呢，满满当当的蟹黄，软糯醇香，雪白的蟹肉，紧实弹牙，真正给大家做到高肥满满，品质正宗。而且呢，每只螃蟹都带有专属的防伪蟹扣，一蟹一码，可以扫码溯源，所以让大家买的安心，吃的放心。不管是自己解馋聚餐、送礼孝敬长辈、送亲友，还有很多企业采购为员工谋节日福利的，都是既体面合适又性价比高。回复秒杀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这不是马上要中秋了吗？我们有没有企业团购的朋友啊？然后我们有没有要走亲访友、中秋国庆出门的朋友呀？都特别适合啊，现在的价钱299三张的蟹卡啊，299三张，在哪儿去找这样的价格？抓紧时间回复秒杀，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拒绝 emo，
1: 主打轻松。
2: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
1: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2: 旋律绕耳边，
1: 快乐每一天，
2: 沉浸式听歌，
1: 沉浸式放松，
2: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 全程甜滋滋。

音乐的同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自主品牌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如果你发现你的油门踩不动，很多人可能认为只是发动机积碳了。其实呢，发动机积碳、喷油嘴堵塞、三元催化失效是三种毛病。这就是为什么你反复去保养，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怎么办呢？真正懂车的老司机早就用上了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听名字就知道，三瓶三件事，三不到位，不重复，不浪费。第一瓶强力除碳剂，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这样三瓶用下来，第一箱油油门响应，第二箱油怠速平顺，第三箱油省下实打实的油钱，第四箱油干干净净的年检报告就给你答案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那如果说你的车子莫名的出现油耗增高，怠速像坐按摩椅，加速软绵绵，尾气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千万不要再犹豫了哈！这样三瓶用下来，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现在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仅需要199元，一套三步，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到一顿火锅的钱，就能帮你把浪费的每一滴油都找回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了，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下单吧。

来吧，看一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今天真的是被咱们 UP 商城的大闸蟹蟹卡给刷屏了。来自阳澄湖优质水域，香甜不腥，一口下去超满足的大闸蟹，真的是很难拒绝。河南音乐广播 UP 商城强力推荐啊，我们这几天的热卖品金秋阳澄大闸蟹的蟹卡，连续卖的我们是第七年了，每年都是热卖的秋日限定美味。现在是第一波的尝鲜福利机制啊，让人直呼划算，也是最后两天，三张福利价299元，每张呢是6只蟹，三张妥妥的18只蟹，299块钱，单只蟹只要16.6块，最后一波便冲，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因为马上要中秋了，我们南

面走亲访友，还有很多的企业老板要给员工发福利的，对不对？然后都可以去买我们这个蟹卡，因为拿到手的时候品质特别高。这个蟹卡呢，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时间，9月25、26号我们的大闸蟹开湖之后，您自己来预定，想什么时候提货，直接根据蟹卡上提供的信息来操作就可以提货了。其实买过大闸蟹的朋友都知道啊，市面上很多的大闸蟹蟹卡我们买的是不放心的，很多怕提货提不出来，品质也是没有保障的。所以为什么要选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自有的大闸蟹呢？就是买的靠谱，买的安心，买的实惠。299三张，回复秒杀去看一看。前几天我们商城的小伙伴啊，在咱们自有的养殖基地也专门替大家抽检了螃蟹的品质，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公蟹个头很大，张牙舞爪的，活力十足。母蟹呢是蟹黄饱满扎实，一眼就看得见。那平时我们怎么吃呢？简单的清蒸非常好吃，你就立马能品尝到蟹肉的那种紧实香甜，关键很新鲜，蟹黄浓香可口，非常美味。中秋刚才给大家说了，给员工发福利行不行？亲朋赠礼行不行？自吃尝鲜行不行？蟹卡都是闭眼入。我不知道大家啊，反正我特别喜欢吃蟹，就是每年秋天的这第一口蟹我是一定要吃的，然后在那个调味汁里面放些醋啊，然后放些姜啊，哎呀，那个味道真的太鲜了。而且这个送蟹谐音也特别的好，叫谢谢的蟹，所以送蟹卡呀，我们送的是一份心意，体面又省心。蟹卡开壶随吃随提，一张卡的量够全家人一起享用啊！每张蟹都自带防伪码，扫码可溯源，放心买放心吃。回复秒杀去看一看啊！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价格了，299元是18只大闸蟹三张卡，单只蟹只要16.6块。今天开始卖最后两天，今天一天，明天一天，你就找不到这样的价格了。首播福利卡仅剩最后两天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给大家做6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秤包赔。任何售后问题，联系我们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对，它不存在市面上的，哎呀，我们再帮您看一看吧，啊，我们再联系一下我们的负责人吧。没有，我们只要是您不满意的，秒负责、秒处理、秒赔付。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去看看。你说。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3: 放轻松啊！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真的很多朋友在回复我们的秒杀啊，因为我们今天的大闸蟹的优惠活动仅剩两天了，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秒杀，299块钱，今天拿到的是3张蟹卡啊，每张蟹卡是6只，3张是18只，平均1张蟹卡才90多块钱啊，这样的划算的价格，只有我们第一波才会有这样的福利，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中秋11来送朋友。朋友送亲友，还有向员工发福利，您都可以去看一看，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来吧，听歌的同时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大牌的福利品，就是兰蔻精纯三件套。现在进入到九月了，离双节也就不远了，那我们爆款商城呢每天都在变着花样送福利。那今天喜欢兰蔻护肤品的听众速度发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进入商城啊，商城给大家准备了一张兰蔻的专属代金券，价值是100元的，你购买兰蔻精纯新版的三件套是可以直接抵扣的，不管是自用啊还是送亲友都特别的划算。兰蔻法国知名的护肤品牌，欧莱雅集团旗下的品牌，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那精纯系列呢更是兰蔻家主打的高端系列产品，口碑实力双在线。这套礼盒呢包含3款人气产品，精纯精华水、精纯面霜轻盈版和精纯的眼霜，护肤三部曲，一套流程轻松搞定，让你从补水到修护到淡纹全套必还。夏天呢怕油腻又想用修护提亮的产品的话，重点推荐这套。眼霜是兰蔻家经典的产品，即便是经常熬夜追剧也能稳住你眼周的状态啊。然后炼乳的质感丝滑好推开，润而不厚重，不易滋生脂肪粒。面霜呢它是轻盈版的，核心成分是玫瑰精粹和玻色因，保湿修护，肌肤呢蓬润饱满，通透有光泽，上脸吸收很快还不油腻。精华水呢也是其中的精华，轻拍就能被肌肤吸收了，补水又舒适，用了它上妆不易起皮和卡粉。重点啊，来说说价格了。兰蔻精纯三件套，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旗舰店5015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到的是双节福利的专场啊，听众下单999一套，然后刚才不是说给每位朋友送100元的代金券吗？所以大家拿到手的礼盒价只要899元，数量有限啊，有效期只有3号、4号这两天。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大牌，抓紧时间抢购，发送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抓紧抢购。今天只需要899元，你拿走的是兰蔻精纯三件套，姐妹们闭眼冲了啊！然后还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啊送什么中秋好礼的，我们给大家送的精美礼袋包邮到家，送亲友、送媳妇儿、送朋友都特别的方便，抓紧时间回复大牌去看一看。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1: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

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就能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同时呢，我们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了，还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没错，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持续推进农村公路提质工程，今年计划新改建数千公里的乡村道路，完善县乡村物流网点，带动乡村旅游、特色农产品的发展。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顺利抵达泰国零查班岗，全程仅用时5天11小时，跑出了中老泰跨境物流全新速度。来关注国内新闻，财政部税务总局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互联网新规正式施行，将全链条治理流量造假和虚假。娱乐方面，经典影片《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上映3天，豆瓣评分高达9.8，总票房破1000万。《肖申克的救赎》于1994年在美国公映，至今已有32年。最后了解体育方面，2026斯诺克英国公开赛正在切尔滕纳姆激战，丁俊晖2连胜宣告回暖，赵新彤世界第一身份首秀告捷，而新科世锦赛冠军吴怡泽却爆冷止步64强。赛事。

0: 频繁出现高排名选手出局。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3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弦子2011年第四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而且这张专辑呢对弦子的意义特别重大，是他音乐风格上的一次大的转型哈。可能很多朋友对弦子的印象还是他那个清清纯纯甜甜美美的形象哈。那从这张专辑开始呢，弦子开始玩摇滚了，玩了更多多元的因素啊，比如说心跳就是这张专辑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歌。而且这首歌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就是它的编曲当中你会听到很多的拟声词的设计，节奏感特别的强，听上去就很像是心跳在砰砰砰的就是加速一样，特别的有代入感哈。而且呢在这张专辑的发布会上的时候呢，弦子是在冰上表演这首歌，跟当时的这个亚冬会的冰舞冠军一起来合作表演这首歌的，在冰上来了一段冰上摇滚，所以那个画面应该是非常惊艳，非常的活力四射的啊，也是完全颠覆了大家伙对弦子那种清纯小妹的印象。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不只是一首动感好听的情歌，它可能也代表了弦子某一个阶段的一种态度，就想要突破自己，想要告诉大家她不是只会唱情歌的小女孩，也可以很酷很摇滚很多面。北京时间10: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昨天我看到一个热搜哈，就是来自江苏的一个姐姐，就是看到老公天天盘那个手串嘛，盘的这个手串上面包浆称量称量的跟宝贝似的哈，结果这大姐呢就觉得哟，上面这么脏全是油泥，来吧洗衣粉上来，刷子猛猛的一搓，哎，搓完之后确实干净很多哈，这个搓完之后水都变成褐色了，你看老公回来之后心态绝对就崩了啊，好不容易盘了这么多年的浆，一夜之间回到了解放前，你看全没了。相信这种伤痛啊，盘过串的朋友是懂得的。哎，我在这儿就想到哈，可能就是生活当中身边的人和我们说过的一些话，也可能和盘的这个包浆一样，你花了很多年一点一点的把它盘出来，就像你的习惯你的性格你为人处事的方式，可能都是受身边人的影响，日积月累的一点一点糊上去的，这就是咱的包浆哈。今天想聊一个话题，就问问各位好朋友，就是在你身边比如说来自你的父母哈，有哪些话到现在还影响着你，让你印象深刻，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就是我身边的一位朋友哈，就是非常独立的一个朋友，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他老爸经常跟他说，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所以呢一直到现在遇事儿不求人，工作上或者是生活上遇到难事儿就不会主动求人，就是根深蒂固了这句话，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正面的引导，是不是？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就是您身边的父母也好，长辈也好，朋友也好，说过的哪些话还影响着你？可能是那种正儿八经的对你人生方向有大的影响的，也可能是那种比较小但是咱就忘不掉的一些话，咱可以分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还是夏云。今天问到大家，就是父母或长辈有哪句话一直到现在可能已经过了几十年依然让你印象深刻哈？咱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分享分享，可能是特别小的一句话，但是就是忘不掉。微信平台上这个笑看人生啊，他说是

父母说的一句话是，钱是赚出来的，不是省出来的。这现在是不是赚了很多哈？这会不会有一种不同的理解方式？钱是赚出来的，不是省出来的，那就是月光族啊。同一句话，真的可能听的人不一样，那理解方式就不一样，会把人往不同的方向带哈，真的有可能。你看微信平台上猫啊也在说，这个父母曾经有一句话说，学会做饭以后饿不着，所以呢初中开始就学会做饭了，到现在家里的饭都是我做的。我觉得会做饭真的是你自己饿不着，全家都幸福，家里有烟火气才是幸福的家庭。还有李娜，她说我妈说女孩子要稳当，就说明你现在很稳当，工作很稳定，是不是？结婚恋爱应该也是非常稳定的，那稳定的生活也是一种幸福。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一起来说一说，就是父母长辈哪一句话已经过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三十多年，还是让你印象深刻，并且这句话对你的影响很大，都可以分享分享哈。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咱直接聊一聊就可以哈。你看微信平台上这会儿还有很多人在问这个大螃蟹的事儿，朱涛在问这个螃蟹是阳澄湖养殖的吗？还有高瞻远瞩在问三两的螃蟹有多大。这两天我们一直在给大家推荐这个我们自有养殖基地阳澄湖的大闸蟹，这已经是连续第七年给大家推荐了，所以熟悉的朋友哈，一听见我们上大闸蟹就哐哐的下单，这个机制您一定要去抢，哪怕是之前咱没在我们这个商城买过螃蟹的，这一次千万别错过，因为价格真的很合适，299元可以到手整整三张蟹卡，等于是一张螃蟹卡不到100块钱，90多块钱到手一张，但是这一张螃蟹卡的券面价值写的可是500多，您想到中秋节走亲访友拿它来送礼，那多有面儿！你送月饼，别人家里都堆成山了；送水果，现在都怕升糖快，送点这个沉甸甸的米面粮油是吧？您还得搬。但是咱送一张螃蟹卡，人家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提，就很方便，不占地方，是不是？真的是贴心的选择。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就回复两个字“秒杀”，去看看咱的大螃蟹。那今天给大家上的这个机制，299元到手三张，每一张的螃蟹卡呢是公蟹3两，母蟹2两，3对6只，一张螃蟹卡。这个三两的螃蟹其实已经不小了哈，算是中等偏大的这个螃蟹，如果你是那种特爱吃螃蟹的，一顿吃个2-3只那也就饱了。如果说咱平时是喜欢小肠啊，吃个2只差不多了，小朋友那吃个1-2只哈，年龄再小的咱减量啊，尝个鲜就行了啊。反正我吃这样的螃蟹，我是每次都可以炫3只的哈，文吃武吃相结合。而且我吃螃蟹从来不蘸任何的醋啊调料，就喜欢吃它原汁原味的这个滋味。很多好朋友吃过阳澄湖的大闸蟹，再和各种这个菜市场商超买了去对比，您就知道阳澄湖的大闸蟹是真的好吃，高满肥厚很好吃。这个爪子呀就是金黄色的，毛也是金黄色的，它的壳是灰青色的，特别干净，不用你费大力的去洗去涮去刷，就很干净，跟别地儿一比你就知道真的不一样。这个299元三张螃蟹卡已经所剩无几，您抓紧时间听到的时候去下单就可以了哈。正好呢中秋节是吧，国庆节，什么时候想吃咱什么时候自己兑就可以了。是来自阳澄湖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自由养殖基地的大螃蟹，直接去买。想问螃蟹的朋友回复秒杀啊，回复螃蟹可能收不到相关的链接哈，回秒杀两个字咱就可以看到了。
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在点歌，有位朋友说想听一首好妹妹的歌曲哈，我选了一下，选了一首歌叫做送你一朵山茶花啊，特别喜欢这首歌，也非常喜欢秦昊张小厚这两个大男生的声音，就两个男生呢唱歌总是温温柔柔的。

干干净净的，风格是属于城市民谣，就不是那种特别沧桑特别粗粝的那种民谣，很像是就阳光洒在你身上的感觉，清新舒服，让人特别放松。这首歌呢，写的是重庆的市花山茶花，是不是红红的，很像天上的太阳，送你一朵山茶花，送你一朵百合花，感觉最朴实的方式就是把花和天上的东西连在一起，听起来心就化了哈。而且这首歌当中有一个特别特别亮眼的声音，是童声啊，这个小朋友的声音也特别的可爱，您来听一听吧，送你一朵山茶花。

只有两分多钟的一首歌哈，特别短，但是听完之后就是那种温暖的感觉会在心里留下很久很久，就很像是路边的一朵不起眼的小花，不张扬，但是你路过的时候就会忍不住哎低头看上几眼，然后看完之后心情会变得很洋溢哈，嘴角也会忍不住上扬的感觉。微信平台上芝芝在说他说他妈妈说女生结婚之后也要自己挣钱工作，有自己的一份事业，不管挣多挣少。那确实哈，妈妈说的对。还有微信平台上这个白桃茉莉，他说我父母说让我独立勇敢，要走出去，多读书不一定能上好大学，但是最重要的是成为更好的自己。真的是很多智慧的父母哈、啊。今天微信平台上咱来聊一个话题，问到大家伙，就是父母或者是长辈的哪一句话让你印象特别深刻，是那种正向的影响还是负面的影响，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为什么偏偏是这句话让你记了这么久呢？是因为它不断的重复，还是说这句话的时机哎，恰好是出现在你比如说特别开心特别脆弱特别是成长的阶段，或者是这句话比较关键，就刚好对应了你后来人生当中的某一个经历，然后并且被验证了，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哈。说实话，正面的确实会帮助我们很多，负面的也可能会限制到我们，说不好是吧，有时候是帮助有时候是束缚啊，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每个人感受都是不一样的，可能这个方向也是不同的啊。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就可以来聊一聊，分享分享。抬头会看见繁星开满天啊！这位朋友说，他说我父母说钱要花在刀刃上，所以你现在买杯咖啡是不是都要想一想啊？就控制不住啊，钱要花在刀刃上，多么扎实的一句话。说到这个钱要花在刀刃上，今天的这个大螃蟹您得记得买，这个绝对是钱花在刀刃上的一种选择。为啥呀？299元可以到手三张大螃蟹，这个螃蟹卡，而且呢是给您包邮到家的，您随时去兑就可以了。中秋节想吃的时候，咱中秋节提前兑；国庆节想吃，国庆节兑就可以了。而且是顺丰冷链给您包邮到家，是阳澄湖直发，基本上就是次日或者是隔日达，螃蟹到您手上的时候，您一看泡沫箱再加上冰袋保鲜特别到位哈，活的到您手里咔咔吃就行了。还有朋友问这个螃蟹卡有没有有效期，买了会不会过期？这个螃蟹卡的有效期是覆盖3年的，今年不吃明后年吃也可以，随时兑啊。我建议朋友们就是趁着9月10月是吧，咱既然都买了就可以尝个鲜，可以去吃一下啊。还有朋友说跟超市买的大螃蟹有什么区别，那区别可真大。三个词，水域，这个饲料，还有这个时间。就很多超市的这个螃蟹呢，它是塘养的螃蟹，密度很高，密密麻麻养殖的。这个饲料呢，喂的也不是那种野生的哈，人工饲料，长得也比较快，但是肉可能没有那么紧，膏也不厚。但是咱是阳澄湖湖水活养的，这个小螃蟹呢，吃的都是螺蛳、水草，还有小鱼，一年就长这么点儿，肉很紧实，膏也是天然的，是满的。所以您可以两种放到一块蒸着吃，一吃就知道了啊，一对比就知道了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咱的大螃蟹，建议好朋友们都去尝尝啊。今天的机制这个马上要下架了，所以建议好朋友们听到的时候都赶去抢一波，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啊。
俺好朋友在说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个什么时候发货？48小时以内啊，您只要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然后去下单，48小时以内就给您发货了啊。咱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是咱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自主品牌，从上市到现在，服务了10万多的车主，几乎咱音乐广播的车友都用过，用完之后的总体感受就是油耗降低了，动力更强劲了，怠速不抖动了，车好开了。之前特别堵车的时候，很多好朋友说这个车抖啊抖啊，转速表转的有点慌张，现在转速表更稳了，而且油耗省了，百公里油耗下降了，比如说之前是10多个点，现在没想到下降到7个点8个点。还有朋友说一箱油之前只能跑400多公里，现在能跑500多，甚至往600冲了啊，这就有点吓人了是吧，这油耗降的挺多的。现在油价又涨了，你看这一次调价，很多好朋友就说扎心呐、啊，这油价又涨了，所以咱得想办法省油。比如说从根本上，咱把爱车当中一些沉的东西给它往家里挪一挪，搬一搬。你看这油价一涨，我昨天收拾了一下后备箱，把哑铃什么的都拿回家了哈。稍微重点的我都不敢往车里放。另外咱就给车清一波积碳，哎，车积碳清除了，它燃油的燃烧效率更高了，自然就省油了哈。车没有动力啊，这个可能就是因为发动机当中附着了太多的积碳，喷油嘴雾化变差，燃烧不充分，可能你踩同样的油门，这个车就没动力，全都变成尾气排走了。所以也今天给大家推荐咱的万能通，您去试一试，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了啊。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合同改五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费好伸手啊。
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来自汪峰的一首歌叫做《河流》，每次听到这首歌，内心总是会充满着一系列的感伤或者是情绪的变化。这是2015年的时候汪峰发表的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这张专辑其实也叫做《河流》，一共13首歌，词曲全部都是汪峰自己完成的。那同名主打歌《河流》是他专辑当中最走心的一首歌。当年呢15年啊，汪峰已经做音乐做了20多年的时间了，他也经历了很多，比如说像苦痛、迷茫、争执、荣耀，什么都经历了。有一天突然间安静下来，开始回忆，开始想念自己的少年时代，想念贫瘠的山川，想念熙熙攘攘的街道，想念青涩的爱恋，想念一系列不切实际的幻想。就是因为这种想念汹涌而来，然后就开始有了这首歌哈。可能这条河流代表的是什么呢？是汪峰自己心目当中故乡的样子，是最初自己的样子，是他再也回不去那个少年的样子。所以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很多歌词都很有感触哈。我们都是经过少年的人，你看比如说这句歌词，究竟流多少泪才能够停止，究竟回多少头才能够看到天空。就第一次听到这个歌词的时候，我就感觉好感伤，是吧？还有就是，谁能告诉我汹涌的孤独和渴望是否就在我梦里永隔千里的河流。这首歌的歌词真的是太走心了啊！之所以这么打动人，我觉得可能不是因为

它是汪峰一个人的河流，可能是我们每个人心目当中的一条河流，都在心中流淌过，流经自己的孤单渴望，也流经自己的成长，流经自己的快乐荣耀。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哈，你心目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条河呢？那条河流到哪里了呢？也许你可能还不知道，但是一直在寻找。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这两天的天气体感还是比较舒服的哈，温度体感还是让人觉得很惬意的。预计呢，一直到本周末，省内大部呢还是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白天呢气温变化不大，最高气温多接近或者是将近30度左右。但是未来三天呢，很多地方最低气温呢会降到17度左右，那早晚温差会在10度以上。也提醒各位好朋友，早晚出门的时候咱最好是加一件外套哈，尤其是老人孩子还有上班族，咱出门的时候最好把这个长袖外套给放到车里啊，谨防感冒。一到九月份你就会发现哈，天气变干了，然后呢早晚温差变大了，秋风也起来了，当然呢这个蟹脚也扬起来了，这天一凉啊，这阳澄湖的螃蟹就开始躁动，膏也满了，黄也肥了，就等着你去吃它这一口了。每年到九月份，很多好朋友都记得哈，都惦记我们阳澄湖的大闸蟹，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自由养殖基地养出来的大螃蟹，今年呢咱已经给朋友们推荐是第7年了，所以很多好朋友还没有到我们卖螃蟹的时候，微信平台上已经在说了，什么时候来螃蟹呀，这不来了吗？而且来的第一波就是硬货，这第一波的价格很硬实很扎实，299元可以到手整整3张螃蟹卡，每张螃蟹卡是公蟹3两母蟹2两，3对6只，299元到手3张，1张90多块钱，确实很划算。每张螃蟹卡的包装是非常精美的，您收到就知道很有面，券面的价值是500多，所以您无论是自己留着吃或者是走亲访友来用它，都是非常就是花小钱办大事的体现哈。中秋节想吃，您中秋节兑就行，国庆节想吃是吧，您有蟹卡随时兑都可以。注意哈，这个机制马上就没有了，所以您如果现在犹豫，那过两天可能您就得多花好几百，甚至就是买不到，还在发愁。你看中秋节咱想给亲朋好友送点什么的，或者是公司想发福利的，不如就发这个蟹卡，99块钱一张的蟹卡，但是是吧，这券面上500多，员工领着也开心啊，只是走亲访友的时候咱送着也方便啊，高端大气上档次，人家打开以后一对啊，收到的都是膏满黄肥的大螃蟹，吃的时候肯定想到你，是吧？这送什么，这比送什么都贴心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给大家承诺哈，像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斤短两，通通都是包赔的，而且您收到的螃蟹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连绑螃蟹的那个绳子它都不算重量，您收到手的就是螃蟹本身的重量，这个很多商家都是做不到的，但是咱是可以的。收到螃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咱的小客服，秒处理秒赔付啊，不让大家等，咱卖了7年还能卖这么好，年年都来是吧，咱自由养殖基地这是个关键，另外还是因为口碑好是吧，大家吃的满意，吃的放心，吃的高兴，咱才能够连续卖7年。买螃蟹不迷路，就到河南音乐广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这首歌来自许慧欣，可能很多好朋友是第一次听到她的名字，确实现在好像已经退圈了哈，几乎是看不到她的身影了。当年她在这个华语乐坛当中可是舞曲天后的称号，跳舞很厉害，就是那种又柔又有劲儿的感觉，而且是特别漂亮啊。就是大家可以搜一搜许慧欣的名字啊，您看到这个声音听起来就很有质感，带一点点这个慵懒，一点点梦幻，就很像丝绸划过你耳朵的感觉哈。而且呢这首歌是一首非常浪漫的歌，可以走过那种弯弯曲曲的威尼斯的小巷子，两岸是彩色的房子，水是碧绿色的，阳光洒下来的时候你根本就不需要看方向，因为每一个转角都是一幅画哈。所以这首歌给我们营造的就是这种感觉哈。而且叫做威尼斯迷路，那这个迷路这个词呢就特别的有意思，平时觉得迷路不是一件好事，慌慌张张的不知所措，但是在威尼斯可能迷路反倒是一种很浪漫的感觉，你可能只有在迷路的时候才会真正的慢下来，才会注意到你那些匆匆走过的但是会错过的风景。生活也是这样的哈，咱们每天赶着上班，赶着吃饭，赶着完成各式各样的事儿，很少有时间让自己迷一次路哈。偶尔慢下来，给自己泡杯茶，发个呆，是不是就是一次很好的迷路哈？入秋了，好朋友们，别着急添衣服哈。我觉得换个茶挺好的，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契机。夏天呢，很多好朋友喜欢喝绿茶，图个清爽。那就到秋天，咱是不是可以喝点更润的？更养的更温的，比如说今天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叫做西湖双绝，一绿一红，明前龙井再搭配上

0: 九曲红梅啊，这个茶不是随随便便找的，给大家推荐的是咱交广主播亲自去杭州溯源到合作的茶园实地看了之后给大家挑的这款茶。这个龙井茶呢很好喝，又嫩又少，差不多呢大家都知道哈，清明前几天芽刚刚冒出来，10000多个芽头才能够炒出一斤的茶，而且是杭州核心产区的茶，非遗师傅们手工炒作的啊，您泡上之后茶汤呢是那种嫩绿透亮的，一股纯正的豆香就扑面而来，回甘很长。九曲红梅其实这个茶可能很多朋友没听过，但是来头也不小，1915年的时候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的选手，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江南特有的小叶种功夫红茶，产量少，是属于那种啊，就是懂茶的朋友会专门找来喝的这种茶叶哈。泡出来的茶汤呢是那种琥珀色的，温润不苦不涩，很好喝。秋天早晚温差不是比较大吗，咱晚上喝一杯热乎乎的九曲红梅，又暖胃又降燥，茶感非常轻，不会说晚上喝完之后睡不着。有时候我觉得就是下午或者是晚上泡一杯还真的挺舒服的啊。这个绿茶呢价格也非常划算，是来自特级名泉龙井，120克双罐的礼盒装，原价是1000多，今天只要369元就可以到手了。红茶九曲红梅江南的诗意礼盒，礼盒的包装您去看一看，很漂亮，200克，原价是599，今天只要299元就可以到手了，包装特别的有味道，您无论是送人还是自己喝都合适。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团购，回复团购两个字，这一款茶叶一红一绿您就可以看到了。
1: 我
2: 让音乐为你忙碌的工作加油，你好，我是汪峰。

0: 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1: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0: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1: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0: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时间过得真的很快，一个小时的陪伴呢，马上跟好朋友们说再见了。本小时最后一首歌来自曹格，这也是微信平台上有好几个好朋友说我今天能不能听听曹格的歌。那我觉得你真的是很小众了，因为很多可能现在90后、00后可能会甚至哈，很多朋友就把曹格给忘了。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位好歌手，早年的时候呢在异乡打拼，生活比较拮据的一位音乐人，但是还是很坚持的啊。他的声音呢也很有记忆点，是那种沧桑的声音，但是很有阅历的感觉。关键是听他唱歌一点都不难受，很轻松，虽然是同样那种沧桑的感觉，但是很轻松的一首歌哈。这首歌很打动人的，不是烛光，不是玫瑰，不是晚餐，而是一种生活的仪式感。一起吃饭的幸福可能就在这首歌当中体现出来了，叫做烛光晚餐，来自曹格。有时候我们知道一天当中忙忙碌碌，回到家能够吃一顿晚餐，那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儿哈。特别是坐在你的新家里啊，这个沙发是自己挑的，这个餐边柜是自己选的，这个各式各样的都体现你生活的品质和细节哈。如果好朋友们最近家里也准备装修，也可以报名参加咱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布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首先在装修这一块你很省心呐，关键这个材料

也是绿色环保无污染的，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都是为了保障我们车友的加装事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加装节三个字，关于加装的烦恼从此咱就打住了啊。回复加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关于装修的事儿交给我们。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0:59。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车主们注意了，本月的9月20号调休正常上班。那9月20号周日限号2和7，9月25号周五中秋节正周不限行。河南中小学生能带手机入校吗？河南省教育厅近日回应，有限带入校园，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需带入的需经家长同意书面申请，进校后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来关注国内新闻，车辆外扩尺寸国标发布，2017年7月1号起实施，智能车辆新增雷达、摄像头等部件外扩尺寸豁免规则，放宽局部突出限制。报告显示，2018年底到2025年底，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由38.4%提升至69.5%。娱乐消息，由张一山、李慕辰、郭晓东领衔主演的热播剧《重案六组：消失的井号》正式开播。最后了解体育资讯，中国足协最新公布备战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24人集训名单，这支以 U23 亚洲杯亚军为班底的队伍，由安东尼奥·普切挂帅，并征召了吴曦、张玉宁、朱振杰3名超龄球员。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3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这首歌来自汪苏泷的《一笑倾城》。汪苏泷呢，在如今的这个娱乐圈当中啊，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的唱歌跟说话是两个人的这么代表性的歌手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你刚刚听到汪苏泷唱《一笑倾城》这样的歌，哇，你的脑海当中想象到就是那个讲起话来甚至有点声音嗲嗲的，然后呢一口非常标准的偶像剧男主的那种感觉，跟你说，亲爱的，这首歌是我为你演唱的《一笑倾城》。但实际上他是，哎妈，我跟你说，这歌是我给你唱《一笑倾城》哈。你说话口音不重，我口音重呗啊，就是一口东北大碴子味儿啊。真的，就是但凡是看过汪苏泷上综艺节目，你就会觉得他唱歌跟说话真的是完全两个人的状态，所以这也是他如今的这种非常特别的一个标签，让我们听到了他唱歌和生活当中两个完全不同的性格。而说到汪苏泷的话呢，他这会儿啊应该是已经到达咱们的中国香港了，因为明天

0: 他将会在香港举办个人的演唱会。那么这次演唱会呢，也是汪苏泷明日世界巡回演唱会在中国香港的这一站。那么在明天和后天，他将会在这边连续的演出啊，9月4号到9月6号啊。所以呢，朋友们可以来这个关注一下网络当中的一些看看他会不会把咱们这个东北人的幽默带到咱们的香港，跟朋友们来共同分享一下这样的一种感觉，非常不错的一首歌曲，来开始我们今天的魅力快乐颂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子恒，欢迎朋友们在此刻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节目一开始呢，依然是我们的常规的一个互动的一个内容，就是咱们的听前奏猜歌名的环节。那么接下来呢，我将会来播放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朋友们听一听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呢，您就可以直接把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来告诉我正确答案。前提是我们今天还是跟老规矩啊，跟往常一样，就是我们只播歌曲的前奏部分，所以看看您平常这听歌听的是不是完整版呢？
1: 一起来猜歌，
0: 第一首歌曲非常简单，我们之前猜过啊，看看您能不能猜对这首歌曲，请听题。

好，非常深情的一首歌曲，前面的这位歌手还哼唱了那么一句啊，也包含我的声音、啊、来，朋友们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哪位歌手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就可以告诉我正确答案了。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咱们再听一遍。

好的，就到这里，前奏不长啊，一共只有十几秒钟的时间，所以呢请朋友们赶紧猜一猜，请我们广播前的各位中华小曲库们赶紧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留言就可以告诉我正确答案了。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直接留言就可以告诉我正确答案。我可以给您一个提醒啊，就是这首歌曲呢，它的歌名是两个字儿，它的歌名演唱的就是那种独特性，哎，那种独一无二的那种独特性，好不好啊？来，朋友们赶紧猜一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关注一下，直接留言就可以告诉我正确答案。你说到这个独特性啊，咱们真的平常生活里面都得要找到这个独特性。比如说您听音乐广播，您就选择我们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是不是？比如说您吃大闸蟹，您就得选择这独一无二的阳澄湖大闸蟹。哎，咱们马上快到中秋节了，每年到了秋天，这美味当中少不了独一无二的好吃的啊，膏黄肉满的阳澄湖大闸蟹，它的这个特点那就是好吃啊。同时今天咱们节目当中还不贵，今天啊我们在 UP 商城里面为朋友们来推荐的就是金秋阳澄大闸蟹蟹卡，咱们这个蟹卡呢是今天的倒计时两天的优惠福利，朋友们现在可以先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回复秒杀，咱们今天倒计时两天金秋阳澄大闸蟹蟹卡就会下架，所以今天这个优惠呢，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先给您说一下咱这个规格啊，每一张蟹卡里面对应的是公三两，母二两，一共是三对六只的大闸蟹蟹卡，每一张啊都是六只，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咱们好事成双嘛，对吧？所以呢是六只啊大闸蟹蟹卡。同时的话，平常您只要关注过大闸蟹的价格，您就知道这个大闸蟹呢，一只阳澄湖的大闸蟹大几十是有的。但今天您听好了，咱们的优惠福利是多少呢？咱们今天的一张蟹卡，一张只要139。一张139，就是六只啊，三对六只。同时咱们今天给您直接做到的优惠啊，是三张到手只要299。是的，您没有听错啊，平均一张才合99.6，到手三张蟹卡18只大闸蟹只要299，您就说划算不划算吧。这个倒计时的福利只剩最后两天，299到手三张金秋阳澄大闸蟹的蟹卡，您现在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关注一下，回复秒杀，咱们这个大闸蟹的蟹卡今天299到手三张，也就是说您送人的话可以送三个人，才299，而且呢一共是18只大闸蟹，平均一只蟹合到多少钱？会打算的朋友都已经算到了啊，一只蟹只合16.6，您可以随便去比一比，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这个价格是不是品质高，同时呢价格很优惠，而且咱们是一蟹一码可以溯源，品质售后保障无忧，而且我们跟您说一下，这个首波福利啊，我们就剩这两天。去年前年听过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因为我们是连续7年卖了啊，我们说的这个绝对不是话术，到点了咱们就下了。而且现在数量已经非常少了，给您保价到年底，所以这个优惠您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链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链接。那有朋友问说，我们拿到这个蟹卡之后怎么来提蟹呢？怎么来提货呢？哎，您可以放心啊，首先是阳澄湖今天是在这个月的月底它将会开湖，开湖之后您随时吃随时提，那么开壶之后您就可以把这个卡背面的那个密码给它刮开，一扫码填入这个密码之后，填您的地址，咱们直接给您快递到家。而且呢咱们的售后保证非常好，因为生鲜食品大家最怕的就是收到不新鲜或者螃蟹死了什么的，您不用担心，咱们只给您做到的六大售后保障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剩包赔，任何售后问题您直接联系我们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就是这么的有底气。而且呢咱们给您带来的是金秋阳澄大闸蟹蟹卡，这个是咱们来自于自由养殖基地阳澄湖优质水域养殖的，您绝对可以放心，咱们的正宗好螃蟹每一只都是由资深的挑蟹师精挑细选的，最关键的就是今天咱们的这个优惠福利，299到手三张蟹卡，每张蟹卡里面都是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的大闸蟹，非常划算，一只才合到10几块，所以朋友们现在不要犹豫啊，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咱们的金秋阳城大闸蟹的蟹卡，月底阳澄湖开湖，您直接就可以提货，赶紧把优惠带回家啊。哎，咱们一边回复着秒杀，一边畅想着到时候吃到大闸蟹的这个美味，一边可以来猜猜歌。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你还记得吗？

哎，来，朋友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啊？您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可以直接留言保持联络，猜一猜刚刚这段旋律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同时想把好吃的大闸蟹，优惠的阳澄湖大闸蟹带回家，您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吧。

0: 是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4: 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6: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7: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3: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8: 音乐，
4: 音乐
8: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4: 河南音乐广播。
9: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10: 11:21，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刚刚第一首歌曲答对。

这是王力宏的一首唯一，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啊，在2001年的同名专辑当中，他收录到这首歌。同时呢，后来王力宏自己担任导演，拍了一部电影叫做《恋爱通告》，他也呢是把自己的经典歌曲运用到了电影当中，来共同和大家分享。你就是我心中的唯一。这首歌曲答对朋友非常多啊！你看我们的这位朋友 S， 还有我们的圆圆无虚言、小鱼 Forever、迪哥，还有随心所欲莎莎，还有小黄、马龙，还有西云月寒妈妈，还有 Sunny、燕君、贝、高瞻远瞩、娟儿，还有十月等等等等朋友都答对了这首歌啊，太多了！谢谢朋友们的关注和参与。来，会唱的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唱副歌部分啊。

0: 好的，这首唯一朋友们答得非常好。来，接下来时间第二首歌曲就要上点难度了啊。第二首歌曲呢，它的前奏并不是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种，哎，一段特别轻巧的旋律。它在这首歌曲的前奏部分，它念了一句话。来，朋友们猜一猜这首歌曲，看您能不能猜得对。
1: 一起来猜歌，
0: 认真听啊，非常短的这个前奏。来，请听题。
2: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3: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来，我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因为这首歌曲前奏就这么短啊，他说了这句话之后，马上就要开始唱了。来，我们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咱们再听一遍啊，请听题。
2: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这个背景里面还是下着雨，然后呢，再说出来这么深情的、有一些惆怅的话，哇，这心情是有多 emo 啊！这是。来来来啊，朋友们，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猜一猜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这首歌的副歌部分，您要是能唱上去啊，我就真的是算您厉害了。这歌的副歌很难唱，因为它非常的高，这个音啊。来，我们再听一遍，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

0: 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正确答案就可以了啊。再听一遍。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好，就这么多啊！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关注一下啊，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刚刚那个深情款款的那段念白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啊？赶紧来关注参与一下咱们的话题互动内容。我们的老朋友迪哥日进斗金说，刚刚那第一首歌，哎呀，又是那个卖矿泉水那小伙带来的啊！你这老记得人家就代言了矿泉水，人家代言可多了，对不对？人家代言矿泉水，人家代言还可多其他产品呢。再说你说今天这天还挺热的，咱们不得多喝点水啊，是不是？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到夜里，我省东南部多云，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南部阵风六级左右。那另外的话呢，郑州啊，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云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最低温度20度到21度。朋友们在午后的这种比较炎热的天气当中呢，减少外出，同时呢一定要记得补充水分。你看刚刚说人家那个代言的那个矿泉水是吧，你看这矿泉水咱生活必备，那到了秋天咱还有个美食也是秋天必备的，接下来我就要为大闸蟹代言了啊，朋友们。咱们知道一到这个秋天啊，咱们很多朋友呢都想把阳澄湖大闸蟹带回家，因为真的到了秋天这口美味啊，咱们真的是很难拒绝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出的就是金秋阳澄大闸蟹蟹卡。咱们先趁着现在的早享优惠，把这个大闸蟹蟹卡先囤回家，月底阳澄湖一开湖，咱就可以来直接提货，把美味的阳澄湖大闸蟹来带回家了。朋友们可以现在先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回复秒杀看一看今天咱们的这个金秋阳澄大闸蟹蟹卡。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获得今天这个蟹卡的链接。我们要提醒大家啊，咱们这个第一波的早享大闸蟹蟹卡的优惠福利只剩下这最后的两天，所以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我们先来给您说价格，今年的大闸蟹涨势非常好，品质很优，所以如果您想尝鲜，最后这两天的限量这个规格的福利您一定要抓住。今天咱们是公蟹三两，母蟹二两，三对六只的大闸蟹蟹卡限量发放，一张呢只要139元，本身就很划算，同时一次性入手三张，您只要299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三张大闸蟹蟹卡到手299，平均一张蟹卡才合99.6。那么一张蟹卡里面包含的就是三两公蟹、二两母蟹、三对六只，那么三张也就是18只大闸蟹，单只蟹合到16.6，这个价格真的是特别特别优惠了。所以咱们的首波冲量的福利您一定不要错过啊！中秋节快到了，咱们自己吃送朋友都非常合适，299到手三张蟹卡，你就可以送三个人啊，非常划算。赶紧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咱们的这个金秋阳澄大闸蟹蟹卡299到手三张。那么再强调一下，咱们的首波福利卡售卖只剩下最后两天，错过直接下架，给您保价到年底，所以呢299到手三张千万别错过。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1: 欢迎大家11:35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这里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刚才的这第二首歌曲啊，我们的老朋友森哥啊，终于是按耐不住自己的这个心情了，所以呢就来演唱了一下这个歌曲啊。然后呢这首歌确实是难度非常的高，所以呢我们来听一听老孙演唱的这首歌曲。他说跟大家提前说一下，就这歌呢我今天没喝酒啊，没什么状态。哪天呢等我喝点之后呢，然后呢再给大家唱一唱这首歌曲啊。来，我们听一听孙总的演唱，这歌到底唱的怎么样。来，你好孙总。
2: 想你的夜，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不知道你心里还能否为我改变。
1: 没啦，后面应该还有啊。完整的唱啊，完整的后面的哦，想你的那个哎呦，那个歌，那个副歌我太喜欢了，但是我真的唱不上去这歌啊。来，咱们直接公布正确答案，刚刚这首猜歌的正确答案，我们再来听一下它的前奏，看您能不能猜得对啊。请听它的前奏部分。
3: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1: 你看，听到这儿都能一下唱出来的，那证明你真的是听歌听的很多，中华小曲库非你莫属。这是关喆的一首《想你的夜》，来，咱们听听后面的演唱。

哎，就刚刚这个副歌部分啊，就这个完整的这个副歌，咱们广播前有没有比老孙唱的更好的，欢迎来挑战啊。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可以来直接留言挑战一下刚刚这首想你的夜它的副歌部分。欢迎我们的孙总继续把后面完整的唱出来啊，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想你的夜副歌部分现在面向大家挑战，看谁能把这首歌副歌部分唱得比较完美啊。这是关喆的想你的夜，也是他自己真实的一段情感的故事。

0: 我们听友阿彪说，那平常那么爱唱歌的一个主持人，怎么今天不唱歌了呢？我觉得老往人肺管上戳，你说这那个平常的唱歌是因为那个歌在我的音域范围内，关喆这首歌显然已经超出了我的承受范围，我唱不上去啊！我承认我唱不上去，好吧？非得让人把话说那么直白，是不是阿彪？你这彼此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好不好啊？这首歌就是关喆《想你的夜》，这首歌答对的朋友也非常多啊，所以呢，这个歌曲呢，它在前面的那个独白的那个部分，可能平常很多朋友比较少听到，我们一般好像都喜欢哎听到副歌部分多听两遍，反而忽略了一首歌曲的完整性。人家是在通过这首歌讲述自己完整的这段感情故事，哎，所以还是相当不错的一首作品啊。那朋友们，就是刚刚这个挑战这个副歌部分的演唱，看看有没有朋友能唱得更高更好听的啊？也欢迎您继续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就可以来保持联络，跟我们聊聊这个小话题，唱一唱这首歌曲。那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第三首歌，请听题，
1: 一起来猜歌。
0: 这首歌咱们也猜过啊，非常好猜，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曲，来听听看。

好，请问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请问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咱们再听一遍。

然后上次猜这歌的时候，我就说这歌好像一出这个 BGM， 大家呢就特别想把那个天气预报播出来。哎，根据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就是这种感觉啊。但是接下来时间咱不播天气，咱播一条对大家非常有用的、实用的信息啊。来关注一下这条信息，9月4号的18:30到9月7号的8点，河南公安交管信息系统将会升级。那么届时呢，我省省内的交警业务办理窗口、社会化服务场所以及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交管12123 APP 将会暂停服务，提醒朋友们要特别注意这条信息。也就是说，从明天的18:30到9月7号的8点钟，交管12123 APP 等服务呢将会暂停服务，因为要配合河南公安交管信息系统升级等相关的内容。所以朋友们，如果说有这方面的业务需要办理的话，你一定要记得在明天的18:30之前前去办理交管12123 APP 啊，在明天的18:30到9月7号的8点钟将会暂停服务。所以有朋友们需要办事的话啊，今天下午跟明天白天就是你这两天赶紧提前办事这个好时机，要不然的话你可能会影响到相关的这个业务啊，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提前去进行办理。刚刚那首歌曲猜出来是谁演唱的什么歌了吗？如果说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呢，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关注一下，然后呢直接留言就可以告诉我正确答案了。那刚刚提到这个交管12123 APP 呢，大家都用的非常多哈，平常你在上面比如说查一些这个交通方面的一些知识啊，或者说有时候你想查一查自己的这个车辆有没有这个相关的违法信息啊，又或者说你是想去年审啊什么的，也都可以在这个上面去办。所以咱们对车子的关注是非常多的，除了关注它的这些方面的情况，咱们的燃油车主和油电混动车主们啊，我们特别提醒您要关注一下您的爱车是不是有时候呢感觉开起来车子有点沉，那个动力不是很足，或者油耗呢越来越高这种情况。如果有的话呢，我们就要提醒一下朋友们注意了啊，就是咱们的爱车需要来除积碳了。清清积碳，让爱车呢感觉到动力随叫随到，同时还能降低油耗，养护发动机，这一举多得。怎么做到轻松便捷省钱的养护发动机除积碳呢？您看过来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我们的这次的这个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的链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的这个链接。那么尤其给您推荐一下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我们的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呢，一套199元，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动了。第二瓶呢提动力啊，一箱油让您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呢给您轻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呀都可以一把过啊。所以呢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获得我们这次的全能优护三兄弟的一个链接，让您的爱车获得一种老车换新的这种感觉。这会儿呢，我们的这个很多朋友呢也都在平台上跟我来进行互动啊。老孙还给我提了个建议，说：“哎，子恒啊，我跟你说，那个咱们的这个中华小曲库的这个歌词啊，还有就是咱们的这个证书啊，可以来用 AI 进行生成。”我跟你说哈，就是 AI 现在确实是非常发达，但是就是我在节目里面给大家颁发的那个我们的中华小曲库的这个证书，真的是我手搓出来的。我跟你说，我没用 AI 啊，因为我觉得虽然说 AI 现在能生成很多东西，但是我觉得手搓的它更有温度，更能代表我对大家的重视，好不好？所以呢，欢迎朋友们来互动猜歌，给您颁发的证书都是我手搓出来的啊。挺好的啊，谢谢老孙的这个提示。那另外呢，就是大家也都关注。

那这两天快到这个中秋节了啊，因为你看虽然说现在咱们刚刚在九月初，但月底其实就是中秋节，中秋节就完了，就是国庆长假。你如果敢去请个三天假，那你能连休十几天呢啊。无论说您请不请这个假，但是呢，对于咱们来讲的话，中秋佳节咱们回家团圆、走亲访友都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呢，咱们到这个中秋节啊，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适合您到这个中秋来送朋友、自己喝的一款这个茶叶啊。入秋咱第一件事换个好茶来喝吧，好不好？今天爆款商城给您带来明前龙井和九曲红梅的西湖双绝，很多的这个主持人啊也都是前往溯源的合作茶园，一绿一红一鲜爽一温润，非常适合在秋天来喝。来，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来回复团购就可以下单。那么龙井茶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啊，明前茶贵如金，这款特色明前龙井来自于杭州的核心产区，所以呢喝起来呢是那种解腻清润的感觉。那么九曲红梅呢是小叶种功夫红茶，在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就拿到过金奖，所以呢也是江南特有，它的汤色是像琥珀一般梅香淡雅。那么今天这样的一个西湖双绝的这样的一个茶叶的组合呢，在我们的爆款商城宠粉啊，真的是力度非常大。那么绿茶呢，咱们这个是特级的明前龙井120克，60个乘两罐的这个规格，原价1199，折后价369。红茶首选江南诗意礼盒200克，原价599，今天只要299。那另外呢，咱们的特级明前龙井250克一包，带塑封送封口器，原价999，今天只要299。那咱们都是呢源头厂家，杭州直发啊，顺丰包邮。您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团购就可以直接下单喽。

0: 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6: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5: 河南 Music Radio.
7: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小城夏天这首歌曲呢，也是在短视频平台里面朋友们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代表的就是我们对于生活当中的那份热烈的向往。也把这首歌曲呢送给正在广播前收听节目的你，希望你的生命当中都有那份热烈的美妙瞬间。来到11:53，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锁定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那么小城夏天呢，是一种非常年轻化的语态的一种表达。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方式，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亦是如此，有人喜欢简约风，有人喜欢中式风，有人喜欢新中式的风格。无论哪种装修风格啊，您都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打造的品质家装节的现场去看一看。尤其是咱们有新房准备装修，老房准备翻修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咱们这次家装节给您带来的特别的优惠。您看咱们这次啊，零年期、零增项、零偷工减料已经是很优惠了，同时我们还有质量监督记者团带给您非常好的售后服务。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修无忧。而且呢，咱们还有很多的硬核福利，像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朋友们现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家装节报名参与活动。刚才的歌曲是来自于王菲的《匆匆那年》，作为本期结束曲目来送给你。再见之后再拖延。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新闻。河南2026家电数码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七大类智能家电可申领最高1500元的补贴，线上线下均可申领，刺激省内绿色消费。郑州持续打造演艺赛事票根惠民活动，持近期演唱会大型赛事的门票，可在奥体周边商圈享受餐饮、购物、打车多重优惠，激活夜间文旅经济。来关注国内新闻，新学期开启，全国多地中小学丰富课后服务内容，新增科普、非遗、球类运动等特色课程，持续落实双减政策，丰富孩子们课余生活。全国新一轮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节能冰箱、中央空调、智能清洁设备纳入补贴，降低居民更新家电成本，拉动绿色消费。娱乐资讯，国家电影局发布2026年暑期档电影成绩单，票房达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和5.86%。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和八仙位列票房前三。最后了解体育方面，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的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3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12: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周四中好，我是张然。我在想啊，这个周四真的是一个很尴尬的日子，就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还不像周三，周三有小周末，所以周四在一周当中据说是最容易被人忘记是周几的日子，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呢？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离双休又近了一步，虽然我们没有啊，但是可能正在听节目的你会有。天天开心，此刻开心是最重要的。话说这两天的天气真的让我们觉得还是挺开心的，尤其是中午啊，有阳光，但是呢风中又有一丝丝的凉意。真心建议大家吃过午饭，如果没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的话，可以出门溜达10分钟，可能对于我们的心情也是有一种调节。总的来讲呢，现在秋意渐起，那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啊，注意添衣。预计一直到本周末呢，咱们郑州都是以晴天为主啊，蓝天白云，温度变化不多，最高温度接近30度，但是未来几天的最低温度会降到17度，那么晚上的时候呢普遍是在10度左右哦。所以如果晚归的朋友啊，那您车上或者是身边没有一个外套的话，晚上还会比较冷的。还有就是从今天开始，花粉浓度会比较高，如果您是一个敏感人群的话，一定要戴口罩。刚才下楼这个拿东西的时候，就看到路上就是在纬一路上已经有不少朋友出门已经戴口罩了，防范工作要做好。好了，第一首歌曲来自范玮琪，说的就是现在的天气，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来自门尼的爱人，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有时候开车的时候会反复听这首歌，我觉得这个节奏感太舒服了。其实这首歌写的就是那种怎么讲，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瞬间啊，就是特别想参与热闹，但是却发现自己格格不入。爱人也是谐音，就是现在网络上的那个语言嘛，爱人指内向的人。那不知道您是爱人还是艺人呢？其实我觉得无所谓啊，对不对？尊重自己的内心，这点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把这首歌送给所有认为自己比较爱的朋友。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啊，不一定要那么的合群，只要我们是善良的，只要我们是真诚的，我觉得这就好过一切了。下面这首歌曲来自李健，《小鸟睡在我身边》。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进入到九月份之后，其实啊，我们离双节也不远了，那就是中秋节和国庆节，对吧？而且这两个节呢只差三天。刚才上节目之前，我还看到啊，有一个这个网站发了一个啊推送，就是说如果你可以请三天假的话，那么两个节连着休，你可以休十三天假。我在想，真的是有朋友可以享受到这样的假期吗？那如果批假的话，真的是一位神仙领导、神仙单位了啊！啊，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是可以计划一下的，就算你不能够连请假，但是你也可以好好的计划一下中秋假期还有十一假期怎么安排，因为时间真的越来越近了。同时可能我们不管是探亲也好啊，出去玩也好啊，和朋友聚会也好啊，也会关注一下我们自己的状态，尤其是皮肤状态。进入到秋天之后呢，女生都会有一些干燥，我们的皮肤那护肤品换季的

要准备好了。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兰蔻，兰蔻的精纯新版三件套。说实话，他们家的精纯系列我真的是觉得啊，就是30岁以上的女同胞们闭眼入啊，尤其是秋天保湿的同时呢还肯滋养我们的肌肤，用完以后你就会觉得你的肌肤毛孔好像都是在变小了，而且那种尤其是晚上的那种感觉，第二天啊你头天晚上用完之后，第二天你摸的你的那个肌肤啊是很润的。那这回呢三件套是精纯精华水、精纯面霜轻盈版，特别适合皮肤有点油的人，还有就是精纯眼霜，这是他们家的黄金套组了。如果您在专柜买的话，这一套要5015啊，水是150毫升，面霜是60毫升，眼霜是20毫升。但是今天双节福利专场，听众下单只要999，赶紧回复大牌两个字。那么刚才说了嘛，如果您是我们的听众，而且呢还是我们的会员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再送您一张100元的代金券，999再减100，只要899就可以带回家了，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优惠券的数量是有限的，只有今明两天有啊，后天就没有了，就只能999买了，所以赶紧下单回复大牌。许飞，夏天的味道。

夏天的味道现在正在慢慢的退场，而秋天的感觉也是越来越浓郁了。有人说呀，夏天的结束呢，它不像冬天那么轰轰烈烈，因为它没有雪，也没有刺骨的寒冷，它只是某个夜晚啊，你会发现风吹过来，它不再是热的，然后你就知道夏天它真的走了。曾沛慈，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0: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两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那不知道今年秋天的时候有没有朋友计划装房子呢？那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啊，在秋天的时候呢，我们也有额外的优惠，价格的优惠，包括我们的服务的品质的提升。成立的记者的监督团队，从您签约起，然后到后面的选材呀、装修过程啊，包括验房还有售后服务，全程帮您监督。而且为了让各位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不要有那么多的后顾之忧，华普装饰也是特别的大气啊，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这样您在装修的过程中如果发生纠纷，就不用担心啊会有扯皮的情况了，您直接回复家装姐三个字就可以了。陈奕迅，对不起，谢谢。

刘若英继续给十五岁的自己，不知道在这首歌当中你听到了自己成长的影子了吗？歌词当中那句那些伤我终于为你都一一抚平，大概就是我们长大之后能够对年少的自己说出的最温柔的一句话了。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依然和成长有关，有关走过阴晴风雨后的释然，那就是陶喆的《半晴天》。

0: 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7: 12点47分，今天是周四啊，所以提醒各位，今天郑州早晨7点钟到晚上9点钟，三环以内的限行尾号是4和9。刚才不是说了吗？马上啊，其实再过20来天就到了中秋节，中秋节过完3天之后呢，就是11长假了，所以可以好好计划一下啊。有条件的话，您真的可以拼一个大长假啊。如果自驾游的话，我觉得这个长假的时间是非常合适，可以试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刘瑞琦各自快乐。

0: 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1: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2: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复兴的约会案，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3: 哎，别碰我，
2: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2: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2: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
2: 最好的保护。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2: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河南持续推进老年友善医院建设，全省各级医疗机构增设老年人绿色通道、简易挂号窗口，优化老年人的就医流程，改善老年就医体验。郑州一批口袋公园社区健身场地建成投用，新增羽毛球场、乒乓球台、休闲步道，不断拓展市民休闲健身空间。来关注国内方面，全国医保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覆盖面继续扩大，乡镇卫生院、社区诊所逐步接入系统，外出务工人员异地看病报销也更加便捷了。国内各大景区近期陆续推出秋季惠民套餐，乡村采摘、森林徒步、湖畔露营线路迎来客流高峰，秋日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娱乐方面，演员胡歌持续多年投身乡村阅读公益项目，为多所乡村学校捐赠图书，搭建阅读教室，用公益力量助力乡村青少年成长。体育消息，曼城官方宣布以 1.25 亿英镑签下切尔西中场恩佐·费尔南德斯，这笔压哨交易使他跻身足坛历史单笔转会费的前三，并成为首位两度转会均破亿的球员。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3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午后的1点钟都已经吃过午饭了吧？今天天气真的非常舒服啊，建议大家可以出门走一走，晒晒太阳。我们都知道晒太阳对人很重要，可以补充维 D， 而且呢可以让我们的快乐因子多一些啊。那么和春天相比呢，其实秋天更需要晒太阳，因为夏秋之交呢，这个光照的减少会导致我们的血清素分泌减少，褪黑素的节律会紊乱，很容易就会出现乏闷呐、或者是心情低落等等等等，所谓的这样一个秋天的情绪低迷。那么专家说了，其实不光是专家说，我们自己也可以感觉到啊，就是如果你每天有那么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和太阳来亲近一下啊，和大自然的环境来交融一下，你的心情真的会变得更好。告五人唯一

自告五人的唯一，这是一首探讨爱与坚定和猜测的曲目啊。表面上是深情，其实内核却充满了遗憾和酸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当然生活当中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事事如意啊。追求唯一本来其实就是一种和自己的一种较量，对不对？所以与其这样，还不如吃点好吃的呢。当你不开心的时候，没有什么不是两只大闸蟹可以解决的，开个玩笑。但是吃得好确实对我们的身体很重要，尤其进入到金秋九月之后呢，那到了蟹儿肥的时候，如果你不吃的话，是不是觉得有一点错失良机了呢？那今天我们来自UP 商城给各位亲自选品养殖的金秋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依然在等待你的感受。那价格方面真的啊，

太香了。先不说价格，我们比的是品质，我们绝对不是比低价。那这个蟹卡呢，是公三两母二两，一张蟹卡六只大闸蟹，前两天在后台真的是卖的特别火爆。给大家强调一下啊，这是专门申请的第一波尝鲜价格，性价比非常高。那目前呢，库存已经不多了，现在是倒计时两天，两天卖完之后呢，我们就没有这波优惠了。而且呢，这个大闸蟹是我们官方自有的养殖基地阳澄湖优质的水域养殖，从源头给大家锁定正宗的好蟹。那每一只蟹呢，都有资深的挑蟹师精挑细选的，您没听错，现在够卷了吧，连卖螃蟹的都有挑蟹师。所以您剥开蟹壳之后，里面是满满当当的蟹黄，雪白的蟹肉，哇，说的都要流口水了。当然每只螃蟹一蟹一码，您可以扫码溯源。再来说价格，三两公蟹，二两母蟹，各三只，总共六只，一只只要139，本身已经超低价了。那现在呢，我们强烈建议大家三张入手，为什么呢？因为三张入手只要299，平均一张还不到100块钱。你说马上是中秋节、国庆节，走亲访友啊，去看父母啊，或者是家庭聚会啊，怎么着不得来一大份螃蟹，对不对？299，让各位吃个够啊！还等什么呢？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倒计时两天时间，回复秒杀，大闸蟹等着各位。宜家印，九月底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现在大家关注这个大闸蟹的朋友还是比较多啊，微信上很多朋友都是除了回复秒杀之外，就是在问关于大闸蟹的各种情况。先回复第一个问题啊，有朋友在问说啊，一张是多少钱？一张的话是139，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大闸蟹它是，一张卡是6只，3只公，3只母，公蟹呢是3两，母蟹是2两，一张卡是139，已经是很便宜了。但是我个人建议大家买3张，为什么呢？因为3张现在是优惠特价，只有这两天，3张只要299啊，各位，平下来一张才99.6块，所以你看你要买一张的话是139，买3张一张才99.6块。便宜了将近40块钱呢，所以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所以就直接回复秒杀，然后呢这个买3张。当然还有朋友在关注说这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吗？金秋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给大家说这蟹卡啊，您收到的不是螃蟹，是蟹卡，是需要自己开壶之后再去兑的，因为现在还没开壶嘛，是要告诉你说现在你吃的蟹是阳澄湖大闸蟹，那对吧，是真是假你自个儿掂量。所以各位，这个呢是蟹卡，到时候您可以直接兑，已经是我们连续7年热卖的。我个人感觉如果你是要送父母啊，送朋友啊，尤其是外地的朋友，其实给他蟹卡更方便，人家拿到以后可以直接兑完之后寄到人家家就可以了，您不用来回的倒手了。而且您放心，我们做到6大售后保障。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要是死蟹怎么办，死蟹包赔，别说死了，残了都赔，空壳也包赔，无黄也赔，无膏也赔，缺斤短两更赔啊！有任何售后问题的话呢，我们 UP 商城的售后这个回复还是非常快的，所以您就放心吧，直接回复秒杀299，3张蟹卡，18只大闸蟹直接送到您家。许巍像风一样自由。

来自王菲的流星，时间已经到了13:29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午后呢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毕竟已经到秋天了嘛，这个秋乏也是很正常的，午睡维持在20分钟以内，对于我们下午的精神状态会比较好。提醒大家，未来3天呢，咱们的最低气温呢会走低到15度左右，所以说晚归的朋友早上出门可以带一件薄外套啊，以防感冒。另外之前也看到有一种说法，说秋天啊，我们人的作息呢要像一种动物，是什么呢？鸡，没错，就是打鸣的那个公鸡，其实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起得早一些，晚上睡得也要早一些啊，尽可能在晚上的11点钟之前入睡。很多朋友说我也想啊，可是刚刚忙完，孩子刚刚睡着，我也想有我自己的生活消遣一下，结果手机一刷可能就刷到12点，又精神了。所以睡觉之前呢，之前也有人建议说，你可以把手机放在另外一个房间充电嘛，给他闹铃调大一些，不担心自己听不着，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可以试试看。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万能通啊哈，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那如果你想购买的话，你一定要看清楚啊，看您的车的车龄，如果是5到7年的话呢，您就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是199，除积碳清3元，效果特别好。但是如果年份比较久了，像8年呀、10年的话呢，您就选择另外一个套餐，黄金套组，239块钱，贵那么几十块钱，但是它呢清积碳，尤其是那种陈年的积碳，效果特别好。其实有的时候不是我们的车老了坏了啊，而是它积碳太厚，就像人一样，人如果你的身体里面的这个废物太多的话，你说你是不是也会出状况？车也是这样的，旧积碳清理干净了，油门轻了，然后呢油耗低了，自然开起来就舒服了，而且还省钱了。回复888，林志炫，飘鸟。

0: 防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看到微信小朋友在问说，现在大闸蟹是蟹卡对吧？当然了，因为阳澄湖大闸蟹还没有开户呢，现在都是蟹卡啊。还有朋友在问说什么时候能发货，你问的是蟹卡吗？如果是蟹卡的话，秒发货，很快的，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这个299三张蟹卡，18只大闸蟹，还想什么呢？而且品质都很过关的啊，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当然说到这个划算呢，最近我们也是在想着各种办法帮各位啊选择性价比的很高的服务。同样装房子也是这样的，我们既想要性价比，但同时还得有品质，对不对？有服务。所以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首先价格上绝对让您感觉到超值，还有就是我们成立了一个记者监督团队，从您签约到选材到装修到验房到后续的售后服务全程帮您监督，有问题就找他们。另外呢，现在华普装饰还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提前预存了100万的这样一个费用。为什么呢？如果在装修过程当中发生纠纷的话，您是不是特别担心说哎呀没人管了？没关系，现在有100万的费用，所以这笔钱可以提前赔偿您。还有什么担心的，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来化解一下。品冠带陪你半生熟。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爱吃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3: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2: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3: 这哪能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2: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1: 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胡彦斌的男人 KTV， 这是很多男同胞在 KTV 里面都会点的一首歌吧，也是2007年胡彦斌当时非常火的一首歌，应该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了啊，当年也是拿到了很多大奖啊。所以这首歌之所以经典，就是他捕捉到了成年的男性在 KTV 里面借着别人的歌声唱着自己的故事，对不对？那下面这首歌曲呢，来自徐佳莹《身骑白马》。

0: 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持续推进农村公路提质工程，今年计划新改建数千公里的乡村道路，完善县乡村物流网点，带动乡村旅游、特色农产品的发展。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顺利抵达泰国零查班岗，全程仅用时5天11小时，跑出了中老泰跨境物流全新速度。来关注国内新闻，财政部税务总局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互联网新规正式施行，将全链条治理流量造假和虚假。娱乐方面，经典影片《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上映3天，豆瓣评分高达9.8，总票房破1000万。《肖申克的救赎》于1994年在美国公映，至今已有32年。最后了解体育方面，2026斯诺克英国公开赛正在切尔滕纳姆激战，丁俊晖2连胜宣告回暖，赵新彤世界第一身份首秀告捷，而新科世锦赛冠军吴怡泽却爆冷止步64强，赛事频繁出现高排名选手出局。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3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梁静茹带来的这首慢慢来比较快，欢迎各位在14:04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说到慢慢来比较快哈，可能现在我们在工作当中，在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都想要快一点，都想要快一点，我们可能就会借助一些外在的工具，比如说现在使用 AI， 其实越来越普遍了，对吧？今天我看到有一个最新的研究哈，就是说频繁使用 ChatGPT 呀、豆包啊等等的 AI 对话工具与智力懒惰和社会隔离感是增加相关的哈。这种智力懒惰就是认知努力回避。研究者提示说哈，过度依赖 AI 生成答案可能削弱独立思考和深度加工的习惯，而 AI 交互替代部分人际交流，或者是也可能会影响到社会的连接感。那么这个研究呢，为 AI 时代的认知健康和使用边界提供了早期的实证证据，对教育者和职场管理者都具有参考价值哈，特别是对于家长也是如此的哈。前两天我还听到我朋友在说，孩子现在有时候做作业哈，你看他都用 AI 什么的。我说那是用 AI 直接告诉他答案呢，还是说和 AI 一起协同合作哈，去寻求答案什么的，寻求思考。其实 AI也是可以带给孩子更多的思考的，就是看你怎么样去使用它。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家长应该快速的去了解 AI 的部分，并且去找到合理使用的那个方法，然后去和孩子进行交流哈，引导孩子怎么样正确使用它，可能是会对于未来来讲是会产生一个更大的影响哈。这是我们来听到的是杨坤带来的这首《空城》。

坤带来的这首《空城》哈，最近中午的时候呢，我会去运动一下哈，大概是走路走个四五十分钟，然后我会发现最近我们单位的同事们这个喜欢运动的人越来越多哈，走路的人经常大家会碰到笑一笑，就是说明大家都更关注健康了。当然有一些朋友会选择，比如说在我们单位周围，然后去转一转什么的，也特别的好哈。因为在秋天哈，就是有一项关于我们健康方面的，就是大家一定要多晒太阳，因为在夏秋之交的时候呢，光照减少就会导致血清素分泌减少，褪黑素节律紊乱，就可能会出现疲乏呀，情绪低落，烦躁，失眠等等。所以大家可以每天来增加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多晒太阳，多和亲友交流，哎，这是非常直接的一种情绪调节的方式哈。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并且接纳这样的一种方式。其实我们会听到来自于陈洁仪所带来的这首《喜欢你》，也欢迎各位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链接到小池，关注到成长研习社。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音乐，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1: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4: 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
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李荣浩带来的李白，当然这首歌并不是要歌颂唐代诗人李白的生平哈，而是把李白当作了自由洒脱的精神符号，在写着我们现代人的困境，被迫迎合世俗的眼光，在意别人的评价，社交虚伪，然后活得疲惫，渴望挣脱世俗的枷锁，然后活得率性真实一些，不用被旁人指指点点，过度的审视哈。所以这首歌当中有一句歌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这也让我想到今天我们城南研习社当中给大家推送的内容哈，是关于一个作家黎肖逸，他在讲他去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中途然后就是愤然离场的故事。其实讲的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有时候在二三十岁的时候，我们可能面对一些对我们自身的一些挑战，然后我们就选择默默吞下，甚至有时候还要尴尬的陪笑，是吧？但是你到了35岁以后，40岁以后，我们就更加要活出那个自由的、舒展的、随性的自己。那个时候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渴望会更强烈一些，是吧？所以我相信如果你有着这样的一个内心的渴望，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可能就会有更多的共鸣感在里面哈。继续来分享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于飞儿乐团所带来的这首《千年之恋》。

飞儿乐团所带来的《千年之恋》哈，出自2005年的专辑《无限》当中的一首作品。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都在寻找一种无限的可能性，是吧？当然也希望把我们的生活可以过成一个无限的游戏。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会有一些惯常的例子，比如说每年到什么时候，我们就会想起来一件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你就像每年到了九月，到了这个金秋时节的时候，我们都想要去吃上一口高肥肉满的阳澄湖大闸蟹，对吧？但是不少朋友都有顾虑哈，那市场上的螃蟹是鱼龙混杂，怕花了价钱却买不到正宗的蟹，蟹黄少，口感差，钱花的不值当。那今天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金秋阳澄湖大闸蟹蟹卡，我们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优质水域养殖，每一只螃蟹都是经过挑蟹师的严格筛选，蟹身饱满，蟹黄呢是软糯醇香的，蟹肉呢紧实弹牙，而且是一蟹一码，专属的防伪蟹扣，扫码就可以溯源，正宗品质看得见哈，买的也踏实。我们这次的尝鲜福利哈，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的规格，单张蟹卡是139，现在入手三张只需要299，一共是18只的大闸蟹，单只折算下来只要16.6哈，而且还有六大售后保障，你像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秤啊，全部都是包赔的。首轮福利仅剩下最后两天，卖完立刻下架了。所以想要下单的朋友们，想要在今年尝一尝，或者是说有给员工发福利呀、走亲访友的这个需求哈，这个真的是非常优惠、性价比最高的一波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池读书。14:33，各位正在听到的是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小池，欢迎您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链接到小池，也可以关注到我们

本书不是那种端着架子教你怎么做人的成功学，而是一位60多岁的妈妈干了40多年的心理医生的老太太，给她刚满40岁的女儿写的37封家常信。书里面一开头就是把40岁女人的日子说透了哈，公司是顶梁柱，家里孩子要管，然后父母要顾，然后伴侣要应付，所有的人都是要伸手找你要时间要情绪，唯独你自己被塞到了代办清单的最后一行。最累的不是活儿多，是有一天照镜子的时候突然愣住，哎，这日子是我的，可是我的人呢？这种空不是矫情，是自我感被一点点磨没了。所以我觉得很多40加的朋友听到之后应该是很有同感的，是吧？但是妈妈没有顺着说你要坚强，她反过来递过来一句特别松绑的话，说40岁的混乱不是说你垮了，是生活在敲你们，说该停下来理一理了。年轻时在世界搭的擂台上跑，然后40岁往后该搭自己喜欢的那个小场子了。她还有句话我记了下来，她说，女儿啊，40岁觉得年纪大，活得只剩责任义务，到60岁才发现原来40岁还挺年轻，一下把年龄焦虑给戳破了。就是别拿别人的房、别人的职称、朋友圈的精致当尺子去衡量自己成功幸福，没有标准答案，朝向你自己的那个版本走就行了。而且还有一句话特别戳人哈，说你首先该照顾的人是你自己。我们这代女性都太会愧疚了，买杯咖啡然后都觉得对不起娃哈。书里说你都是不满的，拿什么意给别人，允许普通，允许搞砸，允许今天不想当贤妻良母，这才是40岁真正有的底气。所以整本书读下来不像是上课，像是半夜跟亲妈通了一通电话，她不骂你然后就说你不要太累哈，只是说这个闺女啊歇一会儿，你本来就行。临近或正在40岁的真的是可以去翻翻这本书哈。我是几百个字我是给大家讲不完的，但是核心就一句话，下半场一定要把自己领回来。这也让我想到在我们做教练对话的过程当中，有几次都是碰到妈妈啊，然后觉得自己有困惑，然后来做教练对话。而他们困惑的就是他们特别想要去托举自己的孩子，尽己所能想把最好的给到孩子，甚至有时候会帮孩子去做选择，然后当那个选择的结果不理想的时候就开始自责，开始内疚，开始内耗哈。其实最后他发现说，哦，当我活出那个盛开的自己，当我按照自己的那个想法去做的时候，其实孩子他不会去埋怨你啊。所以那个托举到底该怎么托举呢？是单纯的托举孩子，还是要先把自己给托举起来呢？欢迎您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链接到小池，成为我们线下生活当中的伙伴。

希望这种幸福啊爱啊可以把你包围哈、啊、来自于潘嘉丽所带来的这首 Love Me Again。 刚才在我们的平台上看到小峰在说现在收到的是蟹卡还是大闸蟹哈、啊、现在大家收到的货是蟹卡，然后大闸蟹是大概要到九月底吧，九月二十几号阳澄湖宣布开湖之后啊就可以来这个提蟹了，根据卡上那个二维码你扫一扫哈，然后来填写你的这个提货时间呀提货地址什么的就可以了。其实每年到秋天的时候，就是我们就会觉得好像有时候你说那个蟹肉就很多吗，一下就能吃饱吗，也不见得，但是就觉得哎，好像有了它就觉得是一个完美的完整的秋天哈、啊。很多朋友也会有个困扰，说市场上的这个螃蟹是参差不齐，你买到活力差空壳少黄的蟹满心期待哈、啊，最后是大失所望。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金秋阳澄大闸蟹的蟹卡，咱们有自有的这个养殖基地哈，实地抽检蟹品，然后青背白肚黄毛金爪，然后公蟹活力满满，母蟹蟹黄饱满，清蒸之后这个蟹肉是紧实鲜甜，蟹黄浓香，每只螃蟹都配有防伪码，扫码就可以溯源，正宗品质是看得见的哈。现在我们的尝鲜福利限时最后两天了，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的蟹卡，对，三对六只哈，一张卡就是六只蟹是吧，三对六只的蟹卡单张是139，但是我们这次一次性入手三张只要299，一共是18只的大闸蟹，单只才16块多哈。我们还有六大售后保障，像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秤，全部都是包赔的，售后这个秒处理秒赔付哈，7年口碑品质放心。那根据往年的经验哈，通常我们刚开始上线的时候，这波尝鲜价都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如果说你想尝一尝，亲朋好友呀，或者是给员工分享一下，都是非常合适的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那后面再贵了，然后你再说啊，有没有之前的那个规格？那可能就真的不见得有了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5: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6: 听见你我，听见时光。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欢迎您随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而家里面需要装修的朋友哈，如果说你在选择上一直在举棋不定的话，也要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向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完成报名，完成报名之后即刻来解锁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这首歌来自于陶喆的《爱我还是他》。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印发好房子建设经验做法第二批，河南有四个经验做法入选。9月2号，省委宣传部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第13届中原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9月10号到13号在鹤壁市朝歌文化园举办，同步设置6个分会场。河南籍航天员刘洋的亲笔信《航天员写给孩子的信》正式编入五年级上册语文教材，成为新时代少年品读家国、逐梦成长的全新课文。国内方面，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以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查处账号 4.9 万余个。体育方面，美网男单第二轮吴亦丙渐入佳境，7-5、6-3、6-1横扫达克沃斯，时隔四年重返美网32强。娱乐方面，第83届威尼斯电影节华语电影全球推广系列活动将于9月6号到8号在威尼斯举办，导演袁和平出任推广大使，演员王彦彤担任青年推荐官，演员戚薇担任华语电影 AI 探索大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叮当还有周华健带来的这首《突然想爱你》，这首歌在写的就是一种毫无预兆突如其来的心动，哪怕已经不再是懵懂的小孩，但是依然会一瞬间的沦陷哈，愿意接纳对方的全部模样，包括不完美。然后想到一个研究哈，是说发现单身状态和更高的自我扩展和生活满意度相关，这个研究包含了两项这个日记研究和一项实验的系列研究哈，就是发现单身自我扩展潜力，也就是说相信单身状态能够通过新体验、新视角和新关系拓展自我，这个信念与更多的探索活动，更高的单身生活满意度和整体生活满意度，以及更低的害怕一直单身感显著相关。大概82%的参与者表示会和朋友或者是家人分享这些扩展体验。这个研究挑战了单身必然导致孤独和不幸福这样一种刻板的印象哈，也揭示了自我成长信念可能是单身人群心理健康的关键保护因素。而现在很多人就是你会发现他到了一定的时候哈，单身那个状态还真的挺幸福的是吧。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来到了我们的第二时段。你好，我是小池，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那英的《不管有多苦》。

那英带来这首《不管有多苦》，欢迎各位在15:12继续锁住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事情你是不可以不管的，比如说自己的爱车啊、适当的保养是吧？经常跑长途啊、开老车的朋友都知道，当那个积碳堆积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是会带来怠速的抖动、油耗的飙升、加速乏力、故障灯亮起等等的一系列问题。那到线下呢，维修成本会很高，耗时也会很长。欢迎各位来使用河南广电的这个品牌万能通啊，这个产品可以低成本一站式的来养护爱车。全能优护三兄弟呢，性价比拉满三瓶，可以分阶段来养护哈。首先可以清除积碳，然后提升动力，再然后呢清洁三元催化，这样的一套产品呢只需要199。然后针对80,000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呢，可以优选我们的金装礼盒，三瓶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复、油路的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哈。专治老车的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的定价是239。这两款产品都是经过上万车主的实测验证的，效果真实可见。你不用进厂去拆解大修了，想要省钱养车的朋友，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陈世安带来的这首《天后》，欢迎各位在15:23锁住河南音乐广播。今天中午我跟同事去看房哈，最近他想买房，然后我们就去看了一个房子，虽然是一个老小区，但真的很不错。你装一装之后，那个房子

那个户型啊什么的，就会还是挺好的，放在今天来讲也还是挺好的。所以你看，买房子其实要有眼光，装修也是要有这种面向未来的眼光，是吧？家里没有装修需求的哈，如果说你还在举棋不定、犹豫不决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完成报名哈。完成报名之后呢，即刻来解锁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

家一定要相信我们连续这七年啊，给大家这个送出的这个大闸蟹的这个品质哈、啊。临近佳节的时候，其实不少这个朋友已经开始有这个走亲访友的打算了哈，给长辈送礼呀、啊，或者是准备员工的福利。

候呢，选礼品其实是特别的犯难哈。这个东西普通吧，显不出心意；好一点的礼品吧，这个价格有点偏高哈。一张靠谱的大闸蟹的蟹卡，体面又实用哈。那咱们的这款金秋阳澄大闸蟹呢，是产自阳澄湖优质水域，源头直供啊，每只螃蟹都带防伪扣，可以扫码溯源，蟹膏丰盈，蟹肉鲜甜，然后蟹卡方便存放哈，提货灵活。你看刚才有朋友在问说是蟹卡还是大闸蟹什么，我们给大家先发的是这个蟹卡哈，你想什么时候去提货啊，你就什么时候去提货，收礼人呢还可以自行的来预约提货，你不用担忧说鲜活的螃蟹存放比较麻烦呀。所以不管是送亲友敬长辈还是企业的员工福利都十分拿得出手。现在的专属福利哈，299到手是3张蟹卡，合计18只大闸蟹，平均单只啊仅仅是16.6元哈，6年售后的这个口碑了，死蟹残蟹等6大情况全部都包赔啊。这波首轮冲量价哈，保价到年底，特惠只留最后的2天，售完就马上下架了。所以想要试一下的朋友们哈，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周杰伦带来的这首说好的幸福呢，幸福就是在此时此刻哈，幸福就是在跟朋友们聚会的时候，幸福就是在每一刻你发现幸福的时候，所以我们还要有一颗发现幸福的眼睛哈。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不少人也正在发愁这个送礼哈。鲜活的螃蟹不好存放，你送货也很麻烦呀，是吧？拎着那个食物登门其实也不够雅致，其实一张大闸蟹的蟹卡是可以帮助你轻松来解决这个送礼难题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款金秋阳澄湖的大闸蟹，产自阳澄湖优质水域，蟹体健硕，膏黄丰厚哈。蟹卡送礼呢，寓意感谢，体面也很大方。收礼人呢，可以在开湖之后自行预约提货，不用操心鲜活的蟹卡储存的麻烦。自家聚餐呀，这个孝敬长辈呀，企业发员工福利都很合适哈。一蟹一码，正品可以溯源。现在限时的福利仅剩下最后两天，三张蟹卡仅仅只需要299，到手足足是18只的大闸蟹，平均一张这个不到100块钱是吧？这个性价比真的拉满了哈，所以欢迎大家哈，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帮大家这个把控源头品质，保价到年底哈。而且我们还有死蟹包赔等6项售后兜底，大家放心哈，赶紧来锁定这份秋日好礼，就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下单，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FM88.1 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2: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1: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2: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1: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3: 是的，听见你我，听见时光，非常开心，在每天的14点到16点哈，我们有两个小时在音乐当中去静心聆听彼此的这么一个时间哈。啊，欢迎大家在每天的这个时候可以锁住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链接到小池，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成长研习社，加入我们的成长社群哈。我们最后再来分享一下关于装修的事情哈。如果说你们家有一套房子需要装修，欢迎可以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报名成功之后即刻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以上是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下午的2点钟不见不散了。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9月2号，省科技厅公布2026年第一批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名单，洛河恒丰机械制造科技有限公司等11903家企业成功获得入库编号。近日，教育部、中国福利会和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联合印发关于颁发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的通知，河南省有68名学生荣获该奖学金，河南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荣获优秀组织奖。国内方面，今年前7个月，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国家气候中心介绍，厄尔尼诺将继续影响我国秋季气候，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水事件的概率大。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将于9月4号开赛，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当中分别迎战美国女篮、捷克女篮和意大利女篮。娱乐方面，歌手马嘉祺潮汐锁定新歌图发布，采用复古蓝晒工艺，朦胧颗粒的质感呈现出浓厚的艺术画风。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0: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5: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河南省肿瘤医院呼吸介入科科主任、健康管理中心负责人、主任医师吴洪波。那吴主任同时还有很多的学术任职，比如说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胸部肿瘤精准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个案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委，以及中国医学教育协会肿瘤转移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医学教育协会肿瘤化疗这个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以及中国抗癌协会光动力专业委员会委员，还有这个北京肿瘤这个病理精准诊断研究会青委会副主任委员等等，有很多的学术任职。今天做客健康河南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读懂呼吸介入守护肺部健康。这个肺癌治疗已经迈入了多学科综合诊疗的时代，有很多的一些诊断的方式，那其实很多患者呢通过这些方式的话，生存期也得到显著的延长，但同时的话呢，也会有不少的肿瘤患者遭遇到一些其他的比较棘手的问题哈。对于患者本人或者家属来说，可能也会有很多的一些困惑。那所以今天呢，通过这期科普节目，我们也来认识一下呼吸介入这个特色的技术吧，也聊一聊它在肺癌全程管理当中扮演的角色，帮助我们大家来理清这个治疗的误区，了解更多的吧，兼顾疗效和生活质量的一些治疗的思路。欢迎各位朋友在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都可以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也可以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看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直播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吴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这个时间赶快先来有请出吴主任。吴主任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5: 好，
6: 我是河南省肿瘤医院吴洪波医生，非常高兴在这里给大家见面。
5: 吴主任平时特别忙，今天也是刚忙完一个手术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您刚刚做的是一个什么手术？
6: 我们做的

0: 术呢，很多时候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现在肿瘤病人其实越来越不可怕了。为什么这样说？
1: 嗯，
0: 如果是我们能让很多痛苦，就是说很多疾病疾苦能脱离患者，其实感觉不到这种痛苦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能享受生活，我觉得这个肿瘤已经不太可怕。
1: 嗯，
0: 像我们今天做这个手术呢，就是一个患者呼吸困难，特别的困难，就是基本上就是怎么吸不进去。很多时候这时候很多的困惑，他不再想肿瘤了，他想的更多的是能畅通呼吸。所以说我们做的这个手术呢，就是让患者能畅快的这个呼吸，把疼痛啊，把这种难受脱离身体，我觉得这是可能病人最想得到的。
1: 嗯，
0: 一旦享受生活了，我们再去想到我们自身的一个疾病，这个可能是我们在做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做的手术主要是给患者畅通气道，让患者自由的去享受自由的呼吸。有时候这种我们说的时候挺简单，或者说感觉上挺轻松的一个事情，但是有时对病人来说很痛苦。
1: 嗯嗯，所以你用的也是呼吸介入这么一个手段吗？
0: 啊，对，就我们现在
1: 其实大家对呼吸介入还是比较陌生的哈。
0: 对对对，
1: 要不然您用我们普通人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就帮我们来解释一下到底这个什么是呼吸介入，包括和普通的做气管镜啊，它是一回事吗？
0: 对对对，主持人，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为啥这个呼吸这介入呢？这个名字其实就跟赶时髦差不多，因为现在大家不管做什么都叫介入了。呼吸介入其实串一串讲叫呼吸微创。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叫内科外科化，外科这个微创化，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以前是做内科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发现很多肿瘤的患者单纯靠就是内科药物治疗，它起效的时间相对是比较慢的。
1: 嗯，
0: 但是有些疾苦疾病呢是来势汹汹，如果是患者的症状，就是我们叫病症，如果他这个症状不去掉的话，很多时候会丧失很多，就没有后续治疗的机会。所以说我们就是通过一个微创的方法把这个症状给他去掉。很多胸部肿瘤的病人都有症状，什么症状呢？大部分患者都有咳嗽啊，卡血啊，呼吸困难啊，包括我们说吃饭有时候会呛啊，这类症状都可能都是一些疾病痛苦。那我们通过这个微创，就是通过气管镜，就是把这个疾病给他去掉。就是气管镜其实是我们的一个手段，我们通过这个手段达到了一个微创治疗。我们不开口，也不做大手术，就是单纯的从嘴里面进到肺里面，把肺里面的肿瘤给它去掉。就是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比方说我们走路的时候突然走不动了，为啥走不动？这条街不通了，不通是因为前面有一个障碍物在那放着了，我们要过去，要不绕过去，要不挤过去，其实很难受。如果这时候我们通药物呢，也能把它慢慢消掉，但是太慢了，很多病人等不及，就是你可能交通就是堵塞了。如果说我们现在通过一个微创的办法，哎，把它给铲平，这时候病人可以迅速的过去，先把这个人流去掉以后，就是我们先畅通气道，让病人享受了，就是感觉不到痛苦了，我们再去治疗这种疾病。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呼吸介入呢，其实换一句话讲，就叫呼吸微创。叫呼吸微创，就是通过一些气管镜的一种手段治疗，把这个肺部的肿瘤呢给它去掉。它因为如果是我们去了，目的就是让患者就是症状消失，就是症状上这个缓解症状以后，给后续治疗上一个是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另外一个就是跟患者的后续治疗提供一个机会。
1: 您刚刚这么一描述哈，说这个路上有障碍物了，要清除这个障碍物，我们特别能够理解。那以前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清除这个障碍物，清除肿瘤的？
0: 我觉得主持人你抓到了这个重点，就是为什么，你看我们科室在2022年才成立，成立以后呢，那以前的时候很多的，不管主持人问这个问题，还有很多的就是医疗工作者也问我们问题，就说那你看我们现在也经常很多重病人，我们病区大部分都是重病人，重病人经过我们治疗以后，头一天可能还躺到床上了，第二天就在走廊上，就是来回自由的行走，
1: 可以自由行走。哎呦，这恢复的好快呀。
0: 对，很多时候我们这个麻醉科老师啊就经常跟我们聊，他说这个为什么能，那以前的时候如果是没有你们这个技术的时候，很多时候那病人怎么办？这个跟整个的大形势是有关系的。什么意思呢？整个肿瘤的治疗前景好了，就是整个肿瘤的包括我们说化疗的手术的放疗的手段提高以后，让肿瘤可以长期存活了。但以前的时候，如果回到十几年前，很多时候我们的科室

0: 存在是没有意义的。什么意思呢？就是那时候治疗模式很多时候是我们治疗过以后给不了一天，就是你间隔时间太短了，马上再的治疗。所以说反复的这种治疗就是以我们为主了，这时候很多人就考虑你的存在价值了。但是现在不是了，所以说我觉得以前的模式是抢救再抢救再抢救，一直是这种模式。但是现在的模式呢，是我们把你抢救过来以后，后续你再加上治疗，这个可以达到一个长期存活的一个目的。就什么意思呢？因为这是急救，肿瘤急救存在的一个价值，它是建立在综合治疗，肿瘤综合治疗的大本性下。你像以前的肿瘤的生存期很短，但是现在的肿瘤可以长期存活。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这个背景下，大家都提到一个什么概念呢？叫慢病管理，叫肿瘤的慢病管理。肿瘤可以当成一个慢性病去治了。因为如果是在一个疾病当成慢性病去治的时候，你中间就势必就是偶尔可能会出现急症，如果这个急症不处理，那你后续都没法管理。所以说我们说现在我们存在的价值是因为在这个大背景下，这个肿瘤治疗效果都好了，就很多病人我们可以抢救过来他生命以后，再加上后续治疗又可以长期存活。就是我们是应急的，就是应急以后给后续治疗，我刚才说那句话，可以给后续治疗提供很多的机会。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不是说我们以前不存在，是以前存在，但是我们的价值没有被看到。就是说这个专业呢，其实是在大背景下越来越成熟了。另外一个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技术呢也在提升，就是第二个就是技术这个水平也在提升。就是说很多的病人以前治疗的时候，包括我们说麻醉师就是呼吸这个麻醉技术达不到，也有很多时候在做的过程中病人可能去世了。但现在在麻醉技术的一个提升，包括我们设备的提升，技术的提升，都是导致这个技术呢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给很多患者带来很多的希望。包括刚才主持人问我第一这台手术，其实这台手术做过以后我们自己觉得很兴奋，我们整个手术室都觉得很兴奋，
1: 就很成功是吧？
0: 对，很成功。因为如果放到以前，这病人其实说我们说那只有回家，但是现在呢，你通过这个技术以后给患者创造了一个后续治疗的一个机会，病人又可以长期的这个接受治疗了，或者说他不接受治疗，至少这一段时间很轻松的去度过，
1: 可以自由呼吸，
0: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从我们的角度上考虑，就是感觉当医生其实蛮自豪的。就是说你以前做一个大夫的时候，你们做内科，我们打药，可能我用上药以后，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起效，但是现在呢，它一个起到一个立竿见影。就我刚才说，你立马把这个障碍物给它去掉了，病人很快都能这个畅通。
1: 嗯，
0: 所以这个可能是，就是说我们存在为什么突然大家能看到了，这是各方面因素，一个大背景，一个技术的提升，还有一个就是病人的需求。因为现在的病人的很多需求还是说，很多病人跟我说，你只要不让我痛苦，我觉得我什么都能接受。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所有人的一个心态，就说我痛苦的生活还不如让我舒舒服服的享受这个生活。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肿瘤治疗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为前提去尽量延长生命，这是我们就是整个治疗的一个目的吧。
1: 嗯，就不光是生存周期的问题了是吧？
0: 对呀，
1: 啊，生命的这个质量啊也非常的重要。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在听看直播过程当中欢迎保持联络，您这会儿也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待会儿也会梳理一下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问题，有请一下吴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哈。到底这个临床上什么样的病人会用到刚刚主任介绍到这个呼吸介入的技术呢？就哪些身体信号要引起我们普通人的这些人的警惕呢？稍后呢也会有请一下吴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梳理哈，我们稍后再来聊。各位可以趁这个时间继续把您的个性化的问题发过来。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

0: 里来与李旭这么多年，这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5: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6: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肿瘤医院呼吸介入科科主任、健康管理中心负责人、主任医师吴洪波。吴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读懂呼吸介入，守护肺部健康。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依然可以在直播的时候保持联络，您可以把问题直接发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也会梳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吴主任啊，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我相信这时候可能听看直播的也会有一些吴主任的一些病人呐，或者说呢，对您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的同事，因为这时候看到平台上有人在留言说，吴主任是内科大夫里面最懂外科的主任，给主任点赞哈。也欢迎各位朋友，其实在我们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哈，除了这个代表性的一些科普问题之外的话呢，您有什么想表达的也都欢迎发过来。因为就像主任刚刚说到，说刚做完这个手术，大家都非常的激动，是吧？手术做得非常成功，医生有的时候呢，我觉得他真的是为病人考虑最多的那一部分人，是吧？然后病人这个病情控制住了，手术做得特别好，他是由衷的为你开心哈。然后这个医患关系有的时候好像说起来复杂，其实也非常简单，我们自己先不要把它复杂化了。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这个病患的一方吧，我们其实还要给医生足够的这个尊重和信任。各位有什么想对医生说的话，在我们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其实这个平台也希望能够搭起一座桥梁，各位也可以把您的心里话直接发过来啊，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当然您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社群里面每一期的直播链接都有哈。您说我这会儿没时间收听收看怎么办，随时点开我们的链接是可以回听回看的啊。那我们继续有请出吴主任，刚刚就是也说到说临床上什么样的病人会需要用到这个呼吸介入这个技术呢，包括咱们身体如果发出哪些信号的时候是要引起我们的警惕的。
7: 这个我们现在呼吸介入其实换一句话讲就叫也叫肿瘤呼吸。什么叫肿瘤呼吸呢？因为肿瘤病人他是个大病，就是所有的疾病都可以就是肿瘤，但是肿瘤如果是发展到一定程度，这个肿瘤为啥大家害怕呢？它像其他疾病不一样，就是它容易跑，就是容易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肺部的疾病。你像我们说肺癌这个就不说了，肺部的疾病它很多时候会引起一些咳嗽啊、卡血呀、呼吸困难呐、这些症状，这些症状可能是促使很多人去治疗的，这些症状可能也是困扰很多患者的。因为很多时候你说我疾病可能治好了，但是为什么我反复了咳嗽啊、反复了卡血啊、反复了呼吸困难，为什么？其实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追究下去都是因为

七道出问题了。就是这个肺呢，其实大家只了解这个肺脏的结构的时候，你会发现肺上就是一个大树一样，有主干还有分支，一直到叶部，如果是哪个环节堵塞以后，都可能会导致这个叶子的枯萎。这个叶子为什么枯萎？一旦枯萎以后，人的呼吸都会出问题，或者说一旦哪个地方出问题。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人把我们当成这个气道的修理工，叫气道的修理工，哪个气道出问题堵了我就给你修修，你缺损了我给你补补。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主要的工作。包括肺部的，我就说咳嗽为什么会出现咳嗽，你看我们前两天治疗一个病人也是反复了这种咳嗽。那为啥咳嗽呢？咳嗽就是因为就是我们气道里面堵塞了，或者说有一个遗物，就是大家喝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说你喝水啊，或者说有一个呛住了，或者一个东西落到气管内，会反复的咳嗽。这个咳嗽呢，其实是一个就是正常的一个就什么保护机制，就是想把它排出来，这是机体的一个动作，机体的一个防御的机制。那像我们里面长个肿瘤呢，其实也是一样的，人体通过咳嗽想把它排出来，但是呢，它长到你身体内了，它没办法咳出来，所以这个咳嗽一直会持续的存在。包括卡血也是，很多人想到这个卡血这个是怎么出现的，很多时候也是这个肿瘤把那个气管壁给破坏了，所以它咳嗽了。这个情况呢，包括我们说呼吸困难，它堵住以后也会呼吸困难。所以这几个症状，不管是哪一个肿瘤，到最后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个气道出问题了。那这时候气道怎么去处理这方面呢？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你可以通过化疗，也可以通过放疗这些手段去处理，但是呢，你要它都有一个治疗过程。所以说我们的手段呢，其实就是通过这个镜下，通过一个微创的方法，通过口腔，我们不切口，也不是把你身体打开切一个大口子，我们就通过口腔，哎，通过口腔进去以后，把那个凸起的或者病变的部位给你修复，就是修复以后，很多的患者就是症状会很好的一个缓解。你有很好的一个缓解的时候，其实我经常提了一句话，你的依从性会好，你会接受很多大夫的一些建议，就说我可以就是进行下一步的治疗，因为你没有感觉到就是我你治疗两个周期或者几个次以后，我的症状一点都不缓解，这时候你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很多时候我们通过处理很多病人，我就刚才提到的，头一天来时候可能躺着了，第二天可能坐起来了，在走廊去走的，所以这是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呢，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什么呢？我刚才说呢，有遗物的时候，还有一种就是漏，气管壁容易破，这时候也是一个因素。说它破了以后会引起什么症状呢？就是一个是卡血，还有一个症状就是腔咳反复的感染，还有一种就是说如果跟食管了，因为它周围的组织一旦通破以后它会漏，就是你吃东西的时候那个东西容易跑到肺里面，一旦跑到肺里面，很多时候病人反复的就是你一吃东西都咳，一吃东西都咳，这种你必须给它堵住。所以说我们也做这方面的一些工作。所以说这是就是说这是气道内的，很多时候我们也在做就是内科的这个胸腔镜。我刚才说咳嗽不见得一定是肺上出问题，有时候这个胸膜出问题的时候也会引起咳嗽，那这时候怎么办？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内科的把那个胸腔内的东西给它修复，这时候病人也会症状。所以我们科室的一个特色就是有些病人顽固性的这个咳嗽啊，呼吸困难，卡血，就是反复的卡血，就是慢性的卡血，这时候病人有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内镜的治疗，这个可以达到一定的治疗效果。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吧，就是着重患者的一个就是一个生活质量，尽量的提高患者生活质量。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说就是前两天我们治疗一个病人也是，他在外面就是将近半年的时间一直在顽固性咳嗽，做完手术以后他是很早期的一个肺，反复的咳嗽，反复的咳嗽。他找了很多家医院，就说：“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就是我一直咳嗽。”很多人看片子，几乎都是正常的。但是呢，恰恰就是因为，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做手术的时候那个残端有点长，就是一个布袋一样，他反复的把粘液放到里面，病人一动，体位一动，患者就会咳嗽。所以说，有时候结构的异常也会导致这些症状，所以需要你去判断。如果是你单纯从 CT 上看不出来异常，你只有做气管镜去复查，才能根据他现实的情况去做出一种判定，才能让患者这个疾病我们最后就是通过微创的方法给他堵住了，堵住以后患者的症状势必可能会

0: 就说好转。所以说这个就是通过内科的一个思维，通过外科的一种手段去达到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提高就是患者的这些症状，就是因为疾病引起的症状，让他更好的去享受生活。所以这类病人，有症状的病人，我们很多时候还是有一定的手段的，就是加上这种症状，再经过综合治疗，再真的让患者活的时间更长，就是说生活质量更高，就是才能，我就是说呢，回归社会吧。
1: 是，刚刚您也讲到咳嗽哈，您看就是有一些肺癌患者，如果突然就是咳嗽加重，喘不上气的话呢，就是大家可能第一反应是肿瘤恶化了，有没有可能会是其他方面的问题，比方说气道的问题啊等等。
0: 对，所以主持人，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非常好啊，这个怎么说呢？
1: 因为我看了您发给我的 PPT，
0: 为什么这样说啊？因为很多人把肿瘤病人自己一得病以后，很多人就给自己贴了个标签，我就是肿瘤病人，我就是没有其他，就不会得其他疾病。我经常给病人说了一句话，我说你不要想着你是肿瘤病人你就不是一个正常人呢。其实你知不说你得病了，就刚才我提到是慢病管理，肿瘤它也是一个慢性病，你得了肿瘤以后，可能你这个余生不会把它去掉，但是它会伴随你的余生，但这个余生过程中它还会得其他的疾病。就是你不要想着，哎，一出问题你就责怪肿瘤，你就把所有的这个责任都划到肿瘤里面啊！我因为什么我要提这个概念呢？如果是你要把所有东西都归到肿瘤里面，一旦出问题，你都会去抗肿瘤治疗，包括化疗啊、放疗啊，很多时候你都会去想的啊，我要治肿瘤了。其实我告诉大家一句话，就什么意思呢？肿瘤病人，你是正常人，你也是正常人，你也会感冒，你也会肺部感染，你也会得一些传染性疾病。一样的，就是这时候你在治疗过程中，你一定要想到，我是不是还有通过其他治疗？我们有很多病人，就是肿瘤的病人，他会泛发感染。其实你通过简单的一个抗感染治疗就好了，但是有时候往往很多的感染呢，跟这个肿瘤有没办法去鉴别，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追根到底的时候，你会经过一系列治疗，到最后我们说治疗结束以后还没有，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可能还没有诊断出来你的病好了。所以说这时候你要想到，我其实我给大家说了一句话，就是很多咳嗽啊有很多的因素，感染的因素，包括结构的异常，很多都是会导致的。所以说不要把所有的因素都化解到这个肿瘤身上，这是我想给大家就是普及的一个概念嘛，就是说肿瘤病人你也是正常人，你不是说贴个标签你所有东西都可以免疫了，我其他病不会得了，我只有肿瘤，那这个是错的。要不然的话，你的理念，你的治疗的思维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改变。
1: 嗯，所以还是要及时的去进行评估一下全身的这个病情，是吧？
0: 对对对。
1: 啊，好，各位有问题的话，都欢迎您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络啊，或者说呢，直接把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还有这位朋友这个留言啊，他说呢，就什么情况的话呢，我要。只是单纯做个检查就可以，什么情况下需要当场来做介入治疗？哎，他怎么用了当场两个字，然后我们也不太懂，稍后我们请教一下吴主任。各位可以趁这个时间继续发过来您的个性化的问题哈，直接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发过来就 OK 了。
2: 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健康河南节目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期都会邀请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

0: 咖做客直播间，为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当然直播的时候你也可以把一些个性化问题发过来，我们也会梳理一下平台上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做客节目的大咖，看能不能给一个简单的回复哈。今天我们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肿瘤医院呼吸介入科主任、健康管理中心负责人、主任医师吴洪波。那吴主任呢，今天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读懂呼吸介入，守护肺部健康。我们也给大家留一些这个发问题的时间。这会儿来说的这个事情的话呢，我觉得呢，其实跟这个健康您说有关系吗？也有关系，因为很多时候哈，我觉得健康它不光是我们真的身体通过各种仪器筛查没有问题，还有就是你心理上的这种特别的积极愉悦的一种情绪也会带给我们那个精气神是不一样的。就像很多朋友会说，我吃了美食之后我这个心情就特别的好。秋天这个美味当然少不了大闸蟹了，一口下去的浓郁的蟹黄在嘴里化开，紧实的蟹肉丝丝分明，满足又幸福。但是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会和我一样，就是担心买的不正宗，害怕花冤枉钱。今天呢，您不用奔波挑选，也不用对比价格，咱们和河南音乐广播 UP 商城的金秋阳澄湖的这个大闸蟹蟹卡福利持续在线啊！我们这个蟹卡已经卖了两天了，倒计时也是两天时间，明天再卖一天就这一波就结束了。它其实是一个早鸟福利价，因为我本人已经下过单了哈，连续三年来买咱们这个 UP 商城的蟹卡，的确自己吃啊，或者说送给亲友都是非常划算的。您先来听一听，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的大闸蟹的蟹卡。然后呢，这个是第一波的尝鲜活动，性价比非常的高，目前呢库存不多，倒计时两天，售完就下架，错过再也没有了。这个三张福利价格多少？299块钱，就是299，您可以得到三张蟹卡。如果说你要走亲访友的话，送亲戚的话呢，三个人，然后呢，小小一张卡，卡制作也特别的精美，送给亲友，他可以利用自己的时间，三年之内随时来打那个客服电话下单就可以了。品质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咱们是官方自有的养殖基地，阳澄湖优质的水域养殖，从源头给大家就是锁定是正宗的好蟹，每一只蟹都是由资深的挑蟹师傅精挑细选的。咱们呢也有这个美食螃蟹专属的防伪的蟹扣哈，就是一蟹一码，扫码溯源，让大家买的安心，吃的放心。不管是自己解馋呐、聚餐呀、送礼呀、孝敬长辈呀、送亲友，还是企业采购作为员工的节日福利，都是非常的合适的，因为它性价比太高了，差不多就不到100块钱哈，一张蟹卡。其实这个蟹的话，您说如果想尝鲜，我去超市买那一只多少钱，也得几十块钱吧。但是咱们这个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单只只要16.6块哈，所以各位这个可以抓紧时间，您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咱们是一蟹一码溯源，品质售后保障无忧。再强调一下，就是首播福利卡售卖仅剩两天，您看今天已经到几点了，这快5点时间了，错过直接下架，给大家是保价到年底的。所以呢赶快来锁定这波限时特惠，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我们六大售后保证啊，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还有这个无膏包赔、缺秤少两包赔，任何售后问题联系我们的客服是秒处理秒赔付的。再退一步，如果您遇到一些问题客服没有及时回复的话，当然可能是有一些问题多的话，您可以直接把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的这个编辑主持人看到也会帮助您立刻快速的转给我们这个客服哈。所以各位不要错过，大闸蟹其实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的昂贵，好像是高攀不得已哈。您看我们这个早鸟福利哈，然后三张蟹卡299，各位可以赶快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了。好了，继续回到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当中啊。刚刚呢也是看到平台上有朋友们留言说，想问一下主任哈，就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只做检查的，什么情况是要当场做介入治疗的？主任您看他这是做什么检查？
1: 这个可能这个听众呢，我觉得他可能还是有点困惑。
0: 嗯，
1: 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气管镜是确诊或者说检查疾病的一个治疗手段，一个检查手段。我们现在是我刚才说呢，气管镜其实我们是用它作为一个工具在处理患者的一些病症。所以说就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如果是你自己被咳嗽就是卡血，包括呼吸

徐若瑄带来这首歌叫做《敬女人》，这首歌呢也致敬每一位独立坚韧在生活当中闪闪发光的女性力量。说到女性力量了，昨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提到了航天员刘洋写给孩子的那一封信哈，航天员写给孩子的信，这封家书呢，如今呢已经编入了5年级上册的语文教材，也成为了新时代少年品读家国、逐梦成长的一个全新的课文。虽然说它是一封家书啊，但是呢，刘洋也用亲身的经历来告诉每一位少年，梦想从不会遥不可及，坚守、勇敢、担当才是奔赴星辰大海的底气。昨天有跟大家说啊，我把这篇文章，就是这封书信呢，已经朗读下来了，形成了一个朗读音频。如果说各位家长朋友们想让孩子来听一听这个音频哈，让每一位少年感受到坚守、奉献、逐梦与爱国的深刻意义，您可以直接发朗读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把这个音频领取到手了。也希望家长可以跟孩子一起来共读哈。当然这只是一个开端啊，往后我也会不定期的录制一些小学呀、初中课本当中的经典篇目分享给大家，欢迎咱们的爸爸妈妈啊陪着孩子一起共读，感受课本文字当中的经典魅力。很多家长说

真的特别愿意听一位主持人来读一读哈，播放给孩子来听，这样呢少让孩子看一些手机，晚上睡觉的时候让他感受一些课本当中的魅力哈。您可以发朗读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获取这一篇宇航员写给孩子的信的原音频啊，当然是由我来录制的哈。这是航天员刘洋来写给自己孩子的，是我来录制的，各位可以发朗读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时间17:41，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呀，我是洋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跟我来保持互动哈。刚刚很多朋友添加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包括这位叫做刘宇，还有张宁，以及GL， 很多朋友都关注到了我们。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加蓝V的那个添加关注，就可以发送信息给到我了。许嵩，泸州月。

许嵩创作很多中国风的歌曲，这首歌叫做《泸州月》，一曲《泸州月》满满都是江南月色、烟火乡愁，月光洒落水乡，其实也勾起了大家对于江南时令美味的向往。中秋节快到了，国庆节快到了，双节快到了，又到了可以品尝大闸蟹的时间了。

0: 这一年一次大闸蟹，哎呦，真的是让人流口水呀，朋友们。就一口下去超满足的大闸蟹真的是非常难拒绝。就最后最近啊，咱们后台被 UP 商城的大闸蟹蟹卡刷屏了，金秋阳城大闸蟹的蟹卡，我们是连续7年热卖的秋日限定美味，真的是一年就吃这一次啊。第一波尝鲜福利机制让人直呼太划算了，最后2天售卖。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这2天有很多公司的老板们啊，就是都给员工准备发福利了啊，到中秋国庆的时候，双节的时候给员工发福利，都在我们 UP 商城选择的金秋阳城大闸蟹的蟹卡。因为我们第一波的这个尝鲜福利价格机制非常非常的好，就别说大家都买了，我们自己都买呀，我们都买了好多张，囤起来呗，今年吃不完明年能兑，明年吃不完后年还能兑。我们的蟹卡是3年有效的，中秋想要给员工发福利，亲朋赠礼，自吃尝鲜的，今天这个蟹卡必眼入。蟹我们都知道谐音是什么，感谢的蟹，对不对？送蟹卡它就是送了一份谢意，很体面很省心。蟹卡啊，开壶之后咱们随吃随提，到时候你刮开后面那个兑换码，直接就可以预约送到咱们家，一张卡的量够全家人一起来享用哈。每只蟹呢都带有这个防伪码，扫码可以溯源，放心吃放心买。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年大闸蟹长势相当的好，品质很优，就很肥美哈。想要尝鲜，抓住咱们最后2天的限量的福利，给大家再说一下规格。这次我们给大家的规格呢是每张蟹卡是公蟹3两，母蟹2两，3对儿，6只大闸蟹啊，这是一张蟹卡的量。今天我们给大家3张只要299，平均呢1张才99.6块，到手呢总共是3张蟹卡，18只大闸蟹。昨天啊，有好多朋友买完之后直接说，这3张真的满足所有需求了，给自己家留一份儿，然后呢又给公公婆婆那儿送了一份儿，给自己爸妈家送了一份儿，哎，美哉。3张刚好够用啊！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但是这2天啊，有很多朋友是3单3单买的，就前天有一个朋友直接买了15单啊，可能是给公司要进行团购，因为这个价格啊，你就去看一看，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因为是早鸟的价格，所以才能拿到这么低的一个价格，299三张，也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自有的养殖基地，所以才能给大家拿到一个这么优惠的一个价格，一蟹一码可以溯源啊，朋友们。品质售后保障无忧，再给大家强调一下，首波的福利卡售卖只剩下2天时间，只剩2天时间了，错过就直接下架了，朋友们。同时给大家做出6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秤包赔。任何售后问题，联系我们的客服，都给您秒处理、秒赔付。就这么样的售后保证，你还有啥不放心的呢？你别看它是生鲜，送到你们家个个鲜活。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299到手3张蟹卡，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让我一次爱的
2: 够了，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3: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6: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5: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为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7: 河南音乐广播。

黄龄带来这首歌叫做 Hello， 你听到声音会觉得有一点点迷幻的感觉，就是你听完之后会觉得身体变得很松弛的感觉。其实一声 Hello 呢，也像是生活向我们发出的问候，提醒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感受日子当中的美好和松弛。想要拥有舒心美好的生活，首先离不开一个舒服的家呀。如果说咱们家要装修了哈，这计划是年底这个装好住进去，或者是明年啊要计划装房子，您都可以参加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了。我们选择了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给大家做施工服务，而且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给大家。您这会儿呢就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过来，就可以报名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了。这种装修的事儿啊，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咱们腾出来时间，腾出来心情，好好的享受一下属于自己的人生，吹一吹大理的风，它不好吗？好云去大理。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印发好房子建设经验做法第二批，河南有四个经验做法入选。9月2号，省委宣传部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第13届中原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9月10号到13号在鹤壁市朝歌文化园举办，同步设置6个分会场。河南籍航天员刘洋的亲笔信《航天员写给孩子的信》正式编入5年级上册语文教材，成为新时代少年品读家国、逐梦成长的全新课文。国内方面，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以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0: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查处账号 4.9 万余个。体育方面，美网男单第二轮，吴亦丙渐入佳境，7-5、6-3、6-1横扫达克沃斯，时隔四年重返美网32强。娱乐方面，第83届威尼斯电影节华语电影全球推广系列活动将于9月6号到8号在威尼斯举办，导演袁和平出任推广大使，演员王彦彤担任青年推荐官，演员戚薇担任华语电影 AI 探索大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3: 别眨眼，别调台，
2: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太好听了，这首歌来自于杨希音子带来的《相思谣》。说到杨希音子了哈，她是中国内地的女高音歌唱家，而且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歌剧演员。在演艺生涯当中呢，她也是多次登上了央视的舞台，参演《红色娘子军》《刘三姐》等一些民族歌剧，并获得很多国家级的荣誉哈。刚刚这首歌我们听到的《相思谣》，就是一首韵味十足的国风作品。大家如果经常看抖音的话，会听到这个段子很多，但是中间的这个昆曲的念白就很难唱，很有难度。

度。他的歌声当中也把遥遥牵挂、满心思念融进了旋律当中。春雨溪桥，桃花暮色，一幅幅古典画卷就在他的声音当中缓缓地铺展开来。这首歌的名字啊，来自于杨希因子带来的这首歌叫做《相思谣》，也开启了我们第二个小时的精彩节目。北京时间18:06，此刻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已经进行到第二个小时了。朋友们下班了吗？如果走在路上有一些路况信息，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 LK 这位朋友跟我来说，杨你好呀，我们公司的班车正在听你的节目。欢迎欢迎啊，下班的时候一车人都在听我的节目哈，大家也可以拿起手机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刚刚说到相思这个话题了哈，说起相思，说起牵挂，转眼间中秋佳节就越来越近了。很多朋友我知道都要跨上踏上归途，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说这个中秋佳节呀，要回家跟爸爸妈妈团聚，回家看望长辈，你总得带上一份贴心的礼物，对吧？很多爸爸妈妈呢，平时其实是非常节俭的，就是有时候他们节俭的那个程度，你都去难以想象。所以呢，咱们中秋佳节回到老家的时候啊，咱们给他带上一份肥美的大闸蟹的蟹卡啊，他们平时自己肯定是舍不得买、舍不得吃的，这份心意，我觉得咱们作为儿女的，由咱们来安排。让他们到时候哈直接来兑换，哎，阳澄湖大闸蟹尝一尝，对不对？这个平时以前的时候自己不舍得买，咱们买回去让爸爸妈妈尝一尝，秋天的美味少不了膏黄肉鲜的大闸蟹，你一口下去，浓郁的蟹黄就在嘴里化开了，紧实的蟹肉是丝丝分明的，满足又幸福。有很多朋友说这个大闸蟹呀不会买，不知道怎么买，这有时候买的是不是不正宗啊？那花了钱是不是白花了？今天你不用奔波挑选，不用对比价格，咱们河南音乐广播 UP 商城金秋阳城大闸蟹蟹卡福利持续在线。或者说啊，就很多朋友咱们做儿女的，你把这个蟹卡买回家，到时候呢开壶了之后，哎，咱们刮开后面的那个兑换码，直接呢把这大闸蟹寄到咱爸爸妈妈家也是可以的。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规格呀，是公三两母二两，公蟹是三两的一个规格，母蟹是二两的规格，三对六只的大闸蟹蟹卡。从前天开始给大家分享，后台就火热的售卖当中。给大家强调一下啊，就是专门申请到的第一波的尝鲜福利，所以性价比非常高，库存已经不多了，已经不多了啊。刚刚加菲猫还跟我说，今天上午他买了三份买了三份大闸蟹的蟹卡。我觉得你看，你不得买给公司的员工们吗？对不对？你作为公司的领导是吧，咱得给员工们再买一买哈。你可以发秒杀持续进行下单，朋友们您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品质方面大家尽管放心，因为我们的大闸蟹的蟹卡呢已经售卖是7年的时间了，咱们官方自有的养殖基地阳澄湖的优质水域养殖，那这大闸蟹吃的都特别好吃，玉米粒还有吃那些鲜鱼，从源头给大家锁定正宗好蟹。你知道阳澄湖养殖的时候，朋友们他对于那个投放的那种喂大闸蟹的东西就特别有讲究，像那种死鱼烂虾是不允许往阳澄湖里边倒的。就我以前不知道，就是我们开主持人选品会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大闸蟹啊吃的东西真的是非常好，尤其是阳澄湖的大闸蟹，他们吃的东西很好，就是那种鲜鱼鲜虾还有那个鲜玉米啊，他们吃的都是新鲜的东西，你想他们的肉能不好吃吗？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每只螃蟹都带有专属的防伪的蟹扣，一蟹一码，咱可以扫码溯源。你看你中秋佳节的时候，你不管是自己解馋啊，朋友聚餐，还是说咱们送礼孝敬长辈，送生命当中的贵人，送亲友，还是说企业采购作为员工的节日福利，这个性价比都非常的高。高在哪儿？给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我们公蟹三两，母蟹二两，三对六只大闸蟹的蟹卡三张299啊，三张，你算算看，一张还不到100块啊，三张299，那一只才划到16块多。哎，刚刚我看见有位朋友叫做什么杨洋，好像叫暖洋洋，这位朋友还说，他说16块一只，比我在市场上买的还要便宜。没错，暖洋洋这位朋友，你刚刚在中间6点钟左右发的信息，我这会儿想起来了，他说比我在市场买的都要便宜。

没错，而且我们都是冷链给大家送到家哈，您放心，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秤同样给大家包赔，任何问题你只管联系我们的客服，联系我们秒处理秒赔付。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金秋阳城大闸蟹的蟹卡，三张是299啊，三张只需要299，只剩下最后两天时间了，错过就直接下架了，朋友们。而且这个价格给大家保价到年底，所以你看，就把我们消费者心中那种顾虑全部都打消了。一是售后保障的问题，一是我今儿买了，等等会不会越来越贵呀？几个问题都给大家解决到大家的心里头哈，给大家保价到年底，赶紧下单锁定这波福利，只剩最后两天了，您别等明儿了，等明儿您工作一忙，您又忘这个事儿了。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299，带走三张蟹卡，许巍完美生活。

0: 许巍大爱这首歌叫做《完美生活》，歌声当中回望燃烧梦想的青春岁月，告诉我们啊，所谓的完美生活其实不是遥不可及的幻想，就是历经悲欢之后依然能够心怀热爱，就是你想方设法得把咱们自己的日子过得舒心自在。但是一份美好的生活离不开一处安心惬意的家。如果正好咱们家呀现在正在找到底哪个装修公司来给咱家装上修呢，您直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正好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火热进行当中啊，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过来，华普装饰来给您做施工服务，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发家装节三个汉字过来吧。马上要进行我们今天的歌词接龙了。
1: 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行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拭目以待。又来到我们的歌词接龙的环节，很多朋友们都在等我们这个环节，因为每天有一份礼物来送给大家哈。今天这首歌呢来自于林俊杰的经典作品，叫做曹操，熟不熟？这是一首摇滚碰撞国风的一个代表作哈，就当中有电吉他的激昂，而且搭配了古筝的东方韵味，所以听起来会觉得气势磅礴的感觉。他创作灵感也是来自于波澜壮阔的三国历史。我们来听听看哈，我会播放副歌部分。副歌部分在唱的过程当中，突然音乐会没有了，戛然而止了。后面还有一句歌词他没有唱出来。需要聪明的朋友们，你把它补充出来，把正确答案补充出来。回答正确的朋友哈，我会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拿走今天的奖励。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林俊杰《曹操》。

好，就到这儿。纷纷扰扰千百年以后，后面还有五个字儿。纷纷扰扰千百年以后，后面还有五个字儿啊。这五个字儿呢，有一点点就是，东山再起的感觉。我提示的是不是很清晰了，朋友们？纷纷扰扰千百年以后，后面还有五个字儿啊。这五个字儿呢，有一点东山再起的意味，就对吧？谁的事业总不能说一直一帆风顺，对吧？遇到问题之后，我们把它解决了，东山再起，后面是五个字儿。朋友们好聪明啊，这会儿都开始发信息了，这么快吗？你们的速度，没有听清楚的朋友们，林俊杰的曹操，我们再来听上一遍。

好，就到这儿，你看我切得多么干脆，最后还有五个字儿没有唱出来哈，这是来自于林俊杰带来的曹操。如果你知道后面这五个字儿的歌词是什么，你可以把它唱出来，也可以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抓紧时间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吧。

0: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

0: 微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刚刚大家也听到了，用完我们的万能通之后，很多朋友发来了一些实用的感受，那确实是那幽闷情啊，那故障能都灭了。所以说朋友们，如果说咱们怠速抖动，动力不足，油耗增高，国庆中秋双节想要回家或者是出门玩的朋友，开上咱们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上高速之前加上一瓶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哎，效果贼好，一个是清除积碳，一个是形成一层保护膜，一瓶多效。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哈，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给大家着重分享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00多块钱，里面有三瓶。咱就是现在花小钱办大事儿，不要等车子出现了大毛病大问题，你再去大修的时候又花钱又费时。您现在把呵护用在平时，其实这个呵护车呀和养护咱们人是一样一样的道理，你平时对他好一点，对吧，他一定会给好的回报给你。你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刚刚有两位朋友跟我说哈，春喜这位朋友说我都没有听见，就听了个尾音儿，想让主持人再播放一遍。然后还有一位朋友也是没有听清我们歌词接龙，好好好，我就是这么好啊！我接下来再给大家播放一下林俊杰的《曹操》这首歌，朋友们听清楚啦。

纷纷扰扰千百年以后，后面还有五个字的歌词，这五个字的歌词到底是什么？朋友们抓紧时间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歌词接龙当中，有一份礼品等着大家。刘大拿，我们的歌。

一首翻唱的歌曲哈，女生版本刘大拿带来《我们的歌》，这首歌的原唱是王力宏。喜欢王力宏的朋友，10月17号到10月18号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世界巡回演唱会郑州站会在郑州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来跟大家见面。其实生活当中的美好呢，不止歌声，还有团圆时刻的舌尖美味。很快呀，朋友们，9月25号就要迎来中秋节了，是不是？这个中秋节、国庆节、双节到来的时候啊，哎，到来的时候，我觉得有一样美味，那必须得在每年的金秋时节去品尝一下，那就是大闸蟹呀。说到吃大闸蟹了哈，我必须得跟大家分享分享我吃大闸蟹的感受。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前几年的时候，因为我不知道我们商城哈，就是在我们商城给大家分享这个大闸蟹之前啊，我都在我们家楼底下那个农贸市场里边买那种大闸蟹哈，但是吃到嘴巴里面的时候哈，当时觉得挺好的，后来我们商城跟我们推荐了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之后，我才发现这湖跟湖确实是不一样的，确实是不一样啊。这阳澄湖的大闸蟹特别值得大家去品尝品尝，一口下去真的超级满足。而且据我们商城的小伙伴们来说，今年啊，这个大闸蟹的涨势喜人。前几天我们商城的小伙伴就在咱们自由的养殖基地替大家抽检了螃蟹的品质。你想想看，现在才九月初呀，朋友们，九月初的时候，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公蟹已经是个头很大，张牙舞爪的，活力十足。母蟹的这个蟹黄的是非常饱满扎实的，一眼看得见。你想想看，你再等到它开壶之后，那个黄它不就顶出来了吗，朋友们？所以啊，简单的清蒸就能品尝到蟹肉的紧实鲜甜，蟹黄的浓香可口，非常美味。大家是喜欢吃公蟹还是喜欢吃母蟹？我是比较喜欢吃母蟹当中的蟹黄，但有些朋友说就喜欢吃公蟹，因为那个蟹膏也非常的黏糯，吃到嘴里面，然后而且公蟹那个肉可能会更加多一点点。说到这个公蟹母蟹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公蟹母蟹都有。公蟹是3两，母蟹是2两，3对6只大闸蟹的蟹卡，建议大家直接入手3张，3张只要299。您赶紧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秒杀过来，平均一张才划到不到100块钱，99.6块，而且呢，你3张是18只大闸蟹，单只蟹只划到16块多，这是我们首轮冲量的福利，真正的原产地的价格，真正的原产地的价格。为啥有这个原产地价格，朋友们？为啥有？因为我们有自有的养殖基地，所以能给大家一个这么优惠的价格。再给大家强调一下，首波福利卡售卖只剩下2天的时间了，错过直接下架。上小时好几位朋友都买了，还有一位朋友叫做宁宁，这位朋友问我说，不在郑州现在能不能买这个蟹卡？当然可以呀，当然可以，您直接写个地址，我们就把这个蟹卡给您寄过去了。到时候呢，这全国各地它都可以游哈，您直接呢，到时候开壶了之后，直接兑换大闸蟹就可以了。而且朋友们说，哎呀，我今年工作一忙，哎，生活一繁忙，我忘了兑换了，这可咋整啊？我们的蟹卡是3年有效期，你看看，3年有效期，今年吃不完，明年你可以继续兑换，是不是，朋友们？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公蟹3两，母蟹2两，3对6只大闸蟹的蟹卡，这是一张，我们给大家3张，3张只需要299。很多朋友说特别适合就是居家去买这个，给爸爸妈妈一份，给公公婆婆一份，自己家留一份。然后男士买的时候就是给自己家一份，孩子吃一吃，然后呢再给爸妈买一份，再给岳父岳母买一份，正好3家都解决完了，是不是？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给大家做到了强大的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秤包赔，任何售后问题联系我们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我们已经给大家分享过7年了，你就可想吧，这个大闸蟹的品质有多好，今年涨势真的非常好。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最后2天错过真的就没有咯。时间来到了18:30，今天我们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林俊杰带来的《曹操》。

正确答案就是一切又从头啊，这就是林俊杰的曹操这首歌的副歌部分。我们赶紧来看看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哈。刚刚专门为春喜又播放了一遍哈，我刚看到春喜还是第一次参与我们的节目哈，欢迎春喜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方，哎，他的头像是一个小熊猫，那是大熊猫啊，特别可爱。还有L 这位朋友，以及贾飞、王峰、狂奔的蜗牛、轻快笑着行、春喜，速度可以呀、啊，听完就回答正确了。还有 May 以及雪、琳琳，还有10000这位朋友，这朋友特别可爱。那天我问他了，我说你这个名字10000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健康是第一位的？后面其他什么事业呀、乱七八糟东西都是后面的零？他说对，你解释的特别对。谢谢10000这位朋友回答正确哈，还有呼吸蔚蓝以及鱼鱼鱼鱼，还有立足当下以及刘西昂 AZZ Mountain 以及 WD 罗罗都是老朋友，还有李森也是老朋友，西木以及 CC 是美少女战士啊，严欣欣航老朋友，加菲猫、小娜 Slim， 还有我是啦啦啦以及123，还有 Z.L 这位朋友，还有 Perfect 这位朋友，以及 Barney 这位朋友，还有唯一啊，都回答正确了。那我们恭喜一下春喜这位朋友好不好，第一次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向你发出一份礼品。春喜这位朋友，你把您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发送过来哈，鼓励一下你以后一定要经常的来锁定晚上5点到7点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还不停的互动。恭喜春喜，周深的这首歌《云长雨一曲》。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3: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2: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3: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2: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4: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5: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6: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7: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女生版本的让一切随风，果然啊，就是男生唱女生唱都有不一样的感觉。你看原版唱的时候，你会听出来是那种洒脱豪迈的，但是陈慧娴的这个版本会多了一些女子独有的一种柔情和怅然。其实生活当中谁没有烦恼呢，对吧？烦恼这个事儿每个人都有，但是每个人消解忧愁的方式各不相同。有人呢喜欢出去跑跑步运动运动，撸撸铁，对吧？有人喜欢听听老歌，还有很多人呢，哎，这个烦躁的时候，脑子当中没有思绪的时候，喜欢泡上一杯热茶，在袅袅茶香当中啊，平复情绪。咱们中国的茶文化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茶的品类也非常丰富。不知道大家平时都喜欢喝什么茶？就我个人而言，我可能比较喜欢喝龙井，就是喝起来鲜爽清香，一口下去都是满口春意的那种感觉。今天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分享的明前龙井加上九曲红梅，它被称为西湖双绝。这俩茶一绿一红，一鲜爽一温润。您这会儿可以发团购两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看看这个西湖双绝。先说这个龙井啊，龙井你冲泡之后，它那个汤色是嫩绿透亮的，你闻到一股比较这个浓郁的这个豆香扑面而来，而你喝完之后那个回甘是比较明显的，咽喉都觉得特别舒服。再说那个九曲红梅，可能很多朋友不是特别知道这个九曲红梅，我有喝过，它是那种小叶种的功夫红茶，所以说是一绿一红。这个九曲红梅呢，是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所以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茶江南特有，产量非常少，泡出来之后汤色像琥珀一样，梅香淡雅，入口是清甜温润的。就这个一红一绿，你待客赠礼，体面大气，你发团购两个字过来。就一说这个九曲红梅，很多朋友说高低我要尝一尝这个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哈。今天给大家来说价格，绿茶呢首选特级明前龙井120克，分成了两罐，每罐呢是60克，原价1199，折后呢369。这个红茶的话是200克，然后分成两罐，每罐呢是100克，原价599，今天只需要299哈，只需要299哈。朋友们，这会儿您可以直接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而且是源头厂家。杭州直发，顺丰给大家包邮到家，价格非常的实在。您这会儿呢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发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五月天这首歌，来让我们干一杯。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0: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是来自于潘玮柏和周杰伦共同带来一首歌，叫做 Try 呢，就是尝试，然后勇敢去尝试，勇敢去闯。生命其实就在于各种各样不同的体验和尝试，不怕出发，不惧挑战，勇敢做自己，就会看见不一样的风景。所以杨洋也在不断的挑战自己哈。最近一段时间呢，录了这个刘洋来写给自己孩子的一封信，因为他是现在五年级课本当中的一篇文章。大家想要听到这个音频的话，你可以发朗读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获取到音频了。接下来呢，我也会持续跟大家分享中小学课本当中的由我来朗读的一些音频。如果你想给孩子聆听一下课文朗读，你可以发朗读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我是杨洋，江美琪的想起，明天见喽。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9月2号，省科技厅公布2026年第一批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名单，洛河恒丰机械制造科技有限公司等11903家企业成功获得入库编号。近日，教育部、中国福利会和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联合印发关于颁发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的通知，河南省有68名学生荣获该奖学金，河南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荣获优秀组织奖。国内方面，今年前7个月，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国家气候中心介绍，厄尔尼诺将继续影响我国秋季气候，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水事件的概率大。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将于9月4号开赛，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当中分别迎战美国女篮、捷克女篮和意大利女篮。娱乐方面，歌手马嘉祺潮汐锁定新歌图发布，采用复古蓝晒工艺，朦胧颗粒的质感呈现出浓厚的艺术画风。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3: 毕业啦！
0: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3: 马上就想入职。
0: 他是大厂。

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朋友们，好消息，咱们 UP 商城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又来了，今年连续第七年了。每年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的听众在微信平台上问说，今年还有没有螃蟹卡，今年又来了哈，还是老地方，还是阳澄湖，是咱们自己的养殖基地。上一周呢，咱们的小伙伴专门跑了一趟基地替咱们看过了，回来之后就说今年的螃蟹长势喜人，一个个青背白肚黄毛金爪，爪子还特别有劲儿，你伸手去抓那个小夹子特别有劲儿，

说明啊，这螃蟹长得很健康，很有活力，肉质紧实。您想想，一只螃蟹在阳澄湖的水里游了一整个夏天，吃的是螺蛳、小鱼、水草，喝的是活水，能不健康吗？其实说到阳澄湖的大闸蟹好吃，跟别地儿不一样，主要是水质好，湖底呢是硬底，不是烂泥底，螃蟹在硬底儿上走，那爪子就特别有劲儿，肉就紧实，而且阳澄湖的水草多，螃蟹吃得好，膏就厚，黄就满。您去商超买一只螃蟹和阳澄湖的一对比就知道不一样。那今年呢，咱的福利价格也特别感人，公蟹三两，母蟹二两，三对六只，一张蟹卡，今天的尝鲜价299元，可以到手整整三张。您算一下，平均一张蟹卡不到100块钱，那外面同规格的随便一只螃蟹就得30-40，还不一定保真，但是咱们直基地连续第7年品质您放心，算下来一只螃蟹才10几块钱，那真的是太划算了。您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兑换，现捞现发，到您手上的螃蟹都是活的新鲜的。比如说咱中秋节想吃，那就中秋节去兑，或者是国庆节想吃，国庆节再去兑换就可以了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去下单。您注意，这个尝鲜的福利价只有4天，4天之后就恢复原价了，现在犹豫那以后就得多花好几十。中秋节快到了，您今年准备送什么礼品呢？月饼可能别人家里已经堆成山了，烟酒不一定对胃口，那您就送大螃蟹的蟹卡，体面实在，人人都爱吃，而且蟹卡还特别方便，一张卡片不占地方，人家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吃就可以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售后这一块啊，您也可以放心，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斤短两通通包赔。您收到螃蟹有任何问题，直接联系咱们的小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299元到手3张螃蟹卡，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去抢。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好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5: 东西？
4: 就是这个。

朋友们，好消息，咱们 UP 商城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又来了，今年连续第七年了。每年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的听众在微信平台上问说，今年还有没有螃蟹卡，今年又来了哈，还是老地方，还是阳澄湖，是咱们自己的养殖基地。上一周呢，咱们的小伙伴专门跑了一趟基地替咱们看过了，回来之后就说今年的螃蟹长势喜人，一个个青背白肚黄毛金爪，爪子还特别有劲儿，你伸手去抓那个小夹子特别有劲儿，说明啊，这螃蟹长得很健康，很有活力，肉质紧实。您想想，一只螃蟹在阳澄湖的水里游了一整个夏天，吃的是螺蛳、小鱼、水草，喝的是活水，能不健康吗？其实说到阳澄湖的大闸蟹好吃，跟别地儿不一样，主要是水质好，湖底呢是硬底，不是烂泥底，螃蟹在硬底儿上走，那爪子就特别有劲儿，肉就紧实，而且阳澄湖的水草多，螃蟹吃得好，膏就厚，黄就满。您去商超买一只螃蟹和阳澄湖的一对比就知道不一样。那今年呢，咱的福利价格也特别感人，公蟹三两，母蟹二两，三对六只，一张蟹卡，今天的尝鲜价299元，可以到手整整三张，您算一下，平均一张蟹卡不到100块钱，那外面同规格的随便一只螃蟹就得30-40，还不一定保真，但是咱们养殖基地连续第七年，品质您放心，算下来一只螃蟹才10几块钱，那真的是太划算了。您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兑换，现捞现发，到您手上的螃蟹都是活的新鲜的。比如说咱中秋节想吃，那就中秋节去兑，或者是国庆节想吃，国庆节再去兑换就可以了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去下单。您注意，这个尝鲜的福利价只有4天，4天之后就恢复原价了，现在犹豫那以后就得多花好几十。中秋节快到了，您今年准备送什么礼品呢？月饼可能别人家里已经堆成山了，烟酒不一定对胃口，那您就送大螃蟹的蟹卡，体面实在，人人都爱吃，而且蟹卡还特别方便，一张卡片不占地方，人家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吃就可以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售后这一块啊，您也可以放心，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斤短两通通包赔，您收到螃蟹有任何问题直接联系咱们的小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299元到手三张螃蟹卡，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去抢。

0: 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3: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2: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3: 这哪能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2: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0: 蓝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9月4号18点30分到9月7号8点，河南公安交管信息系统升级。届时，省内交警业务办理窗口、社会化服务场所以及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交管12123 APP 将会暂停服务。近日，河南省重点能源工程鲁山抽水蓄能电站一号机组顺利完成各项测试，正式投产运行。鲁山抽水蓄电站四台机组中首台机组的投产，标志着这座重点能源工程从工程建设阶段迈入发电运行新阶段。国内方面，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号到9号在北京举办。体育方面， WTT 常规挑战赛阿拉木图站女单资格赛第二轮，尼夏莲3-2战胜科迪罗瓦晋级正赛。娱乐方面，日前歌手汪苏泷联名二第二首金曲主打删了100遍正式解锁。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1: 毕业了。
0: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2: 马上就想入职。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3: 合作愉快。
0: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音乐，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2: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2: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印发《好房子建设经验做法》第二批，河南有四个经验做法入选。9月2号，省委宣传部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第13届中原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9月10号到13号在鹤壁市朝歌文化园举办，同步设置6个分会场。河南籍航天员刘洋的亲笔信《航天员写给孩子的信》正式编入5年级上册语文教材，成为新时代少年品读家国、逐梦成长的全新课文。国内方面，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以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查处账号4.9万余个。体育方面，美网男单第二轮，吴亦丙渐入佳境，7-5、6-3、6-1横扫达克沃斯，时隔4年重返美网32强。娱乐方面，第83届威尼斯电影节华语电影全球推广系列活动将于9月6号到8号在威尼斯举办，导演袁和平出任推广大使，演员王彦彤担任青年推荐官，演员戚薇担任华语电影 AI 探索大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金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

0: 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3: 喂，
4: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5: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2: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5: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6: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2: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7: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8: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7: 整整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9: 还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10: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1: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2: 他是个行者，18D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2: 然而

0: 开广播听音乐，魅力八八幺，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0: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来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三年测了150000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了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果吃水果，吃水果会变漂亮。妈妈，我能吃吗？
1: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

0: 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ve.

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

0: 涵，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llo, 河南。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零点59分。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金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1: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2: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3: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0: 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3: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1: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4: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2: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1: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5: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游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

0: 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兄弟，车的抖动啊和敏感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八八八就能下单。
5: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2: 神仙水、
4: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

0: 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0: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3: Hello 河南，
4: Hello 河南，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嘿嘿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2: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1: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3: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2: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0: music,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海心啊，名字叫做对岸。而对岸之前呢，我们还听到伍思凯的歌爱的钢琴手，这两首歌在调性跟节奏上非常的相似啊，所以排在一起让大家来听一听。而且很巧，他们都是2003年的歌。
1: 哎，这两首歌也开始了今天的早安八八一，就在魅力八八幺。各位早上好，我是 Tony。
0: 你好，我是小唐，
1: 我们是 DNA 组合。刚刚看到这首歌名字对岸啊，我就想起来在咱们这个太平洋对岸漂亮国，我看到一个最新的数据，昨天关注了一下，就是在上半年实体唱片的销量增长了7%
0: 哦，
1: 突破了60亿美元。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就是前两年咱不是说嘛，这个黑胶复兴是吧？然后我看这个数据里面增长比较快的竟然是 CD
0: 哦
1: ，CD， 然后
0: 因为音质更好嘛。
1: 哎，对，然后我想了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CD 的价格是黑胶的1/3，而且现在年轻人啊，这个消费这一块仪式感特别重视，而且觉得这个听歌的品质要提升，就是觉得这个现在流媒体啊，包括一些数字的音乐，听上去那种暖度会差点意思。
0: 是的，
1: 所以说他们拥抱黑胶，拥抱这种像 CD 这样的实体的唱片，家里面有一个那个 CD 机啊，而且现在 CD 机你知道各种造型，不单单是以前那种一个小黑小黑块啊，现在的这个 CD 机有那种开窗式的，就是还科技感呀，包括未来感。

0: 还挺浓郁的，有点像那种高科技的小家居一样。所以说在家里面准备一个这个，就是情绪价值绝对能拉满。
1: 是，
0: 哎，这也是我想了想为什么啊，在这个上半年实体唱片销量尤其是 CD 也开始迎来它的新一春了。所以说我相信小唐家里应该也收藏不少 CD 吧。
1: 对哦，
0: 千万要留好，说不定过两年是吧，这个风就要吹到开封了。
1: 搬家的时候啊，就是专门那些 CD 啊磁带啊啥都没有扔啊，因为毕竟那也都是钱，朋友们。
0: 是，
1: 以前一张一张正版买起来，那算想想也不便宜呢。
0: 对呀，
1: 虽然都是听过的拆封的，你不考虑它日后的那个升值价值了，但是它是一个情绪价值，也是一个青春最好的记忆。
0: 没错哈。
1: 7:09，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提醒大家哈，今天如果早出门的朋友会发现，哦，这个气温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早上甚至会有一点凉飕飕的感觉了。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在省会郑州市，此刻早上的温度17.7度，都已经不上20度了。
0: 是。
1: 然后在信阳可能早上的温度高一点，21.5度，而在鹤壁啊，目前的温度是15.9度，在济源的温度是15.3度。那这个气温足以让大家穿一个小小的薄外套了。
0: 对，特别是如果选择骑电动车上班啊，自行车上班的朋友，一定要多穿一件外套。的确，体感温度还是比较凉的。今天看到省内各地是相对温度比较低的，比如说三门峡市，今天是晴转多云，温度是27到17度。哎，另外呢，我看到驻马店是今天是晴天，温度是28到17度。首先就是最高温度，已经都来到了27、28度，然后温差啊，这个早晚温差的确比较大。今天省会郑州市是大晴天，温度是31到18度。然后今天到了周五了啊 ，Happy Friday， 我们再来看一个海边城市。海边城市今天我们来看看青岛市吧。青岛市今天是晴天，温度是30到21度。
1: 好的，以上就是今日的天气状况了，希望能够都给我的出行跟穿衣有所帮助。Me Youth 这位朋友说，这个问题我要回答一下，因为今天早上看了一篇文章，说当代人的记忆啊，如果说停电了，当代人几乎就没有记忆了，因为什么照片呀、音乐呀、各种视频啊，都存在于服务器里边。如果没电了，服务器没有了，这些人所有的记忆就都没有了。所以现在看来，实体的照片、CD 这些，不管是不是有电，它都能够存在着。
0: 没错，因为很多随身的 CD 机用电池也是能够驱动的，
1: 也可以，
0: 对吧？哎，这个有道理哈。OK， 时间到了，
1: 这篇文章推给我们吧，Muse， 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是，让我们好好研读一下，是吧？好，那时间到了7:12了，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华普装饰的家装节，好不好？华普装饰，哎，家装节持续火热进行当中啊，这次依然是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想要参与的话，记得啊，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让你的装修既省心又省钱，抓紧时间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官微就可以了。
1: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接着聊。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4: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4: 早安881，
2: 早安，
4: 崭新的一天。

0: 这是李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啊，叫做《美若黎明》，在早间的时候送给大家。
1: 是的，这首歌来自他2015年的同名专辑当中哈。时间到了7:17了，说起来西湖，你先想到什么呢？
0: 西湖美景，三月天内就啊哈哈，我想到是这个。啊、对，
1: 我还以为你想到的是西湖醋鱼。
0: 没那个。
1: 其实很多朋友一说到西湖，首先想到应该就是西湖龙井了，是不是？
0: 还有西湖虾哦，龙井虾仁。
1: 哎，对的，哎，这个今天呢，我们爆款专栏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就是两款茶叶啊，来自西湖的西湖双绝。因为进入到九月份了，秋风一起啊，嗓子特别容易发干，皮肤也容易紧绷，再吃点火锅呀、这些上火的、口味重的食物，肠胃容易闹情绪。那懂养生的人呢，入秋第一件事就是要换茶喝啦。
0: 所以今天爆款上乘的明前龙井加上九曲红梅这两款茶，一个是绿茶，一个是红茶，一个是鲜爽，一个是温润，所以大家可以在秋天的时候来选择一下啊。发送团购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明前的特级龙井120克呢，原价是1199，在咱们这儿折后只要369，是双罐的礼盒装。而这个九曲红梅啊，九曲红梅它的这个是200克的，200克每。

0: 罐是100克，一共是2罐，原价599，今天到手价只要299，而且配有诗意礼盒，那喝起来很温润，看上去也很贴心。现在发送一个团购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能看到了。
1: 是我们是源头厂家，杭州直发啊，顺丰包邮，价格非常的实在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冲我们的西湖双绝了。好嘞，时间到了7:20了，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啊，这是小唐发给我的一个链接，我觉得非常值得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
0: 对，
1: 就只有中国人才能识别的加密暗号，这是打引号的啊，加密暗号。
0: 加密暗号，你比如说像刚刚托哥问，一说西湖，你能想到什么？咱们中国人，就外国的朋友来西湖，肯定说漂亮、美丽，但咱们中国人可能就会想到白素贞。
1: 西湖的水，我的泪。
0: 对，啊哈哈，就是这个，对吧？那我们先来做一道填空题啊，朋友们，请问，宫廷玉液酒
1: 多少钱一杯？
0: 对，
1: 大家把这个数字打到咱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回复你的觉得是多少钱一杯这个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我们来看看谁最先把答案发过来啊。
0: 这个宫廷玉液酒，它真的要配首饰，宫廷玉液酒，一杯，
1: 对，
0: 这酒怎么样？只听我给你吹啊吹。啊吹，你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啊，
1: 收这一个暗号我们要展开这么久，那其他暗号说不完了啊。
0: 是
1: 这些暗号啊，其实主要是分为两大流派，就是藏着几代人的这个共同回忆啊。先说一说老一辈人的经典暗号，很多句子都刻进大家的 DNA 里了，提起来这个很多是跟电视啊、广告啊还有电影相关的。
0: 对，
1: 比如说挖掘技术哪家强？
0: 哎，下面一句你们自己来对啊。还有一句，今年过节不收礼。
1: 是是是，
0: 大家也都了然于心了吧？
1: 还有这个春晚上的经典的台词是吧？而且这些台词现在已经变成一些度量衡了。
0: 对，
1: 比如说问问，哎，说从你家打车到单位多少钱呀？一小锤。说，哎，你俩今天看电影花多少钱呀？一大锤。
0: 不是，一小锤40，一大锤80，是吧？
1: 对对对，没错吧？是不是度量衡？
0: 就是可能外国朋友听得一头雾水，但是咱们中国人一听他就能够秒懂。啊，我现在突然懂了
1: 啊，
0: 因为我早上看你给我在昨天晚上发的消息，等会儿我已经睡了，我还在奇怪，我这个今天早上这个东西是个什么，是有什么瓜让我吃了吗？我半天没明白。
1: 明白了。还有咱们小时候背的一些这个口诀，包括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五笔字形是吧？还有这个数学的口诀，奇变偶不变，
0: 符号看象限。
1: 对，还有像电影里面的天王盖地虎，
0: 宝塔镇河妖，
1: 天上飘来五个字，
0: 那都不叫事儿，
1: 是吧？这些经典对白耳熟能详的句子，其实可能外国有人听上去觉得一头雾水，但中国人，哎，咱们自己是一听就秒懂是吧？
0: 会心一笑是吧？你看吴虚言跟马龙就说180一杯啊。一下就对上暗号了啊。
1: 没错。
0: 然后还有林卓这位朋友说，你大早上能不能别逗我，就是180。朋友们这样吧，你们发一个暗号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发暗号这两个字啊，给大家找了一张图片，你就可以直接对暗号了。
1: 对的，哎，另外啊，这刚刚咱们说了老一辈，然后我们再说说年轻人现在的暗号，其实玩法更加巧妙了。特别是不少在海外留学的一些，比如说华人呀，然后学生啊，为了客观分享餐馆的真实评价，就发明了一套特殊的留言方式。因为他们有的时候不方便直接评价店铺，好吃或者不好吃。
0: 我们中国人特有的含蓄。
1: 对，尤其是不好吃，怎么评价呢？就会发一些谐音梗或者是藏头诗，然后网上广为流传的，比如说“暴吃”。别来。对，但是其实很多你知道在英文在留学这些同学，他们会用一些暗语，就是昨天我发给你的newspaper eat， 就是 newspaper 嘛，不是报纸吗？
0: 报纸，
1: eat 不是吃吗？就是报吃。
0: 哦，报吃。这样 newspaper eat 是这个意思。
1: 对，
0: 我还得真的反应半天。你看老暗号一下就懂，但新暗号对不上。可是啊，咱们中国人厉害就厉害在我们不仅有这样的谐音梗，我们还有藏头诗。
1: 哎，来分享一个，
0: 比如说大家听下面这个藏头诗啊，千里迢迢来市场，万般珍馐蜜蜂嘴，别是一番好滋味，来是 come 去是 go。 完全不押韵的藏头诗。 对吧？但是为什么叫藏头诗呢？前面是千万别来，

0: 这四句美句的第一个字啊，组在一块就是千万别来。所以说不少人把这些加密留言就是丢给软件或者 AI 来解读，但是 AI 你知道吗，它完全 get 不到这些文字之后的真正的含义。所以说大家也在调侃这样的暗号，别说是外国人破译不了，就算是人工智能来了也得全线的崩溃啊。
1: 是的，因为说到底这些暗号是独属于咱们中国人的一种情感沟通方式、老的暗号是青春啊，熟悉的广告语啊、小品台词啊，能够唤醒我们的共同记忆；新的暗号则是年轻人在互联网的环境当中摸索出来的一种含蓄巧妙的表达方式。
0: 是，说到暗号了，就是每年到九月份、其实我们都有个暗号
1: 啊，
0: 就是大闸蟹。
1: 大闸蟹，对。
0: 是不是一到九月份我们的暗号就来了？已经连续七年了啊！我们的大闸蟹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公三两母二两六支装的这样的蟹卡了，
1: 最后一天了，
0: 最后一天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啊，单张这个价格是139，给到大家是六支嘛，但是建议大家还是三张三张的下。为什么三张？今天最后一天福利价是299，平均一张才99.6，到手一只才16.6元大闸蟹啊，那日常买的话得20-30，今天这个价格给到大家，最后一天售卖，错过直接下架，记得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如果说到螃蟹季，我们的暗号是有货吗？有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回秒杀，啥都有啊。
0: 是，
1: 今天我们这个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的大闸蟹，三张蟹卡到手只要299，最后一天，真的是最后一天，为了这个最后一天，托哥我们俩还亲情出了一下镜 大家回头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和哎不对，咱们没上在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上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平常听节目老是听我们两个人被我们俩逗得哈哈笑的朋友，你也可以被我们 push 一下，赶紧发送一个秒杀好不好。这款蟹卡它的卡面价值是528，你别看我们卖的便宜，实际上它一点不寒碜。
0: 对
1: 啊，它的卡面价值是528元
0: 一张啊，单张
1: 一张是528，所以三张你到手就是1500多元的卡面价值。但我们卖多少钱呢？我们卖299。
0: 对的，
1: 我们自有蟹糖，我们省去了所有中间商赚差价，甚至这个蟹卡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0: 对，
1: 因此呢，这个价格给到各位啊，这个福利价真的是谁买谁知道。去年的时候，公三两母二两，我们是两张蟹卡打包在一起销售的，销售的价格呢是238，已经让很多朋友抢得不亦乐乎了。
0: 对，
1: 但今年我们三张的价格只要299，不是别的，纯粹是因为今年大闸蟹是个大大年，比去年的那个丰收的效果还要更好一点，所以呢，我们的成本降低了，给到大家的价格也就低下来了。
0: 没错，
1: 但是我们的品质是一点都没有降的。那我们的母蟹依然是蟹黄绵密油润，沙沙糯糯的，带着浓郁的鲜，而公蟹的蟹膏依然是那种胶质感很强的软糯黏嘴啊。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如果想要吃很肥美的大闸蟹，直接赶紧去下单。那今天到手价还能三张蟹卡只要299，过了今天24点下架了。
0: 对，这一款就没有了哈。
1: 对，这一款就没了。
0: 其实去年的时候我们也是最初的这一款一下架，很多朋友在后来还在问有没有，真的我们卖完就没有了。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同样啊给大家做到六大售后保障，死蟹啊包括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秤啊全部都是包赔的啊，任何售后问题直接联系我们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就是这么的有自信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也是记忆当中的作品了，这是来自电视剧《仙剑奇侠传》当中的一首插曲。
0: 来听听看，来自张芸京的
1: 偏爱。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2: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1: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3: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4: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2: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4: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5: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2: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5: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2: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6: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2: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7: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8: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7: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8: 24小时不停止，
7: 不停止。
8: 什么内容？

0: Love 真爱来自蔡健雅。我们节目当中的有很多朋友对咱真是真爱，发暗号就来暗号啊，
1: 是
0: 发暗号，你就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一些暗号答题啊，回复暗号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会收到一张图片，其中包括挖掘机技术哪家强，中国山东找蓝翔，
1: 今年过节不收礼，
0: 收礼只收脑白金，
1: 马什么没？
0: 什么都没，马。马东什么？
1: 所以关于这个暗号这一块哈，我们帮大家总结总结，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然后刚刚我们听这首歌蔡健雅的 True Love 真爱，让我想到最近看到一件事儿啊，我觉得真的是现在的很多大学的这个校领导也好，校长也好啊，真的是对学生们特别的关爱。什么事儿呢？就是前两天咱们也说过，就中秋和国庆啊，今年只相隔短短的三天，
0: 是。
1: 所以如果按照常规的放假模式，会让很多大学生陷入两难。就如果中秋短休回家，然后再返校上课，上个三天的课，又要迎来国庆假期，来回的这样奔波特别折腾。所以就在大家有点无奈的时候啊，大连的高校率先给出了一个特别好的解决方案。
0: 哎，我们来看一下啊，大连艺术学院的学生通过校领导信箱提了一个建议，说学校你们能不能调整一下假期，把中秋跟国庆打通连休，那后续你再调课嘛，把课程给补齐，这样我们就不用短假期的反复往返了。
1: 是的，
0: 因为我们省

0: 内的朋友还好，那省外的呢？人到家了啊，还没休两天呢，回来了，路上挺折腾时间的。再一个中秋节嘛，就每逢佳节倍思亲，都想跟家人团聚，对吧？没有想到学校啊，认真听取了学生的诉求，经过开会讨论，直接采纳了这个建议，官宣双节连休。
1: 是，所以就是让这个全校学生获得了一个超长的13天的假期啊！这个人性化的调整，就是真正解决了学生们的核心痛点。尤其是像小唐说的，刚刚这个，比如说在外地的朋友，不用啊，短短几天之后，然后来回的赶路，既节省路费时间，又避免了舟车的劳顿。同时，学校哎，我觉得也做到了一个周全的安排，利用前后的周末来调整这个课时来补课啊，教学进度也不受什么影响，兼顾了学习和休息，是吧？
0: 那么大连艺术学院的这个是打响了第一炮，对不对？这个暖心操作一出，很多高校都在跟进了。目前官宣中秋国庆连休的高校包含北京科技大学、哈尔滨工程信息学院、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等多所院校，最长都是连休13天的。
1: 所以以往啊，我们总说这个高校啊，有的时候可能管理相对比较刻板一点啊，严格一些，就是严格按照统一的通知。然而这一波假期的调整，大家也纷纷点赞，因为你看到很多学校不再墨守成规了，愿意倾听学生的心声，根据实际情况来灵活调整，真正做到了以学生为本，以人为本，是吧？
0: 是的，我觉得这是挺好的哈。关键是今年3天假期它确实离得比较近，休完了3天，上3天课，再去休7天，是挺折腾的。
1: 是啊，对，所以说你知道咱郑州啊，包括河南这个高校也蛮多的，就是这个同学们啊，也可以通过咱们自己校方的官方渠道喊喊话，是吧？
0: 不是我们挑事儿啊，朋友，
1: 是吧？喊喊话，然后希望更多的学校能够跟进一些，因为毕竟是多了灵活人性化的安排嘛，也可以让这个学生们的假期更舒心、更合理，是不是？
0: 当然也要看各个学校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安排了，因为调整这个假其实是要做很多的安排和协调的，比如说老师补课呀。有一些老师要补课呀，让要这个调休啊，这个时间可能就要统一的来进行调整了。我们再看到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朋友在发留言，有人在发暗号，发暗号的朋友你会收到一张图片，就可以来参与互动了。也有朋友在问我们的这个大闸蟹啊，就像这个斜杠
1: 冒号
0: 冒号，这位朋友说你们的大闸蟹有大点了吗？朋友，有的，
1: 必须有。
0: 如果你嫌我们的公三两母二两的大闸蟹很小的话，你现在发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啊，有半斤的公蟹，
1: 是
0: 3.5两的母蟹，还有全母蟹，我们有不同的套餐，对应的是不同的规格，也是对应了不同的价格，
1: 没错。
0: 所以大家继续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今天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放给大家。其实我们今天那个3张299的蟹卡，说实在的啊，它不算小，公三两母二两，三两的公蟹有多大呢？之前我们跟大家比划过，就是家里边喝的那个红牛或者是旺仔牛奶的那个罐儿，一个公蟹竖起来就跟一个那个易拉罐那么高，
1: 是啊，差不多那个容量，400到500毫升，
0: 没有，三百左右吧，
1: 三百左右
0: ，可能甚至是200多，就是那个小罐的红牛跟旺仔牛奶啊，常规罐的。
1: 总之就是个头，其实你像一张卡里面是6只装，一家人吃是绝对足够了。
0: 是的，
1: 当然就是到中秋佳节了，大家很多朋友都会选择这个，比如买蟹卡呀，送给家人亲友啊，对不对？长辈啊，我觉得特别好。为什么？因为蟹它谐音就是感谢的谢，
0: 是的，
1: 是吧？这个心意满满，哎，这个蟹卡一到家，而且今年咱们这个设计啊，包括这个外包装，这个蟹卡又有提升了，每年都有提升，
0: 是的，
1: 而且每年都有心意，我觉得拿得出来，哎，我觉得就是有里有面儿。作为一个中秋佳节送礼，因为蟹卡我们是随吃随提，
0: 对，
1: 而不是说你拿着新鲜的这个螃蟹，有的时候真的是这个到家里以后，你还得想着怎么保存啊，是不是？这也挺头疼的，但是蟹卡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0: 是的，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提货，提货也有多种方式。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可以通过打电话，还可以通过网站，每一种方式的渠道都很畅通。而且我们蟹卡的有效期是3年，今年买了，今年、明年、后年3年都可以在蟹季来进行提货。特别要提醒大家啊，过了今天晚上12点，我们这波尝鲜福利就准时停售，直接下架了。
1: 对的，
0: 下架的是我们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的大闸蟹啊，就这个规格的，您在我们的商城就买不到了。所以朋友们得抓紧时间回复秒杀，锁定第一波的优惠福利。

0: 对、
1: 啊、规格很大，一定吃得非常的过瘾，送人也很体面，那同样都在我们的商城大闸蟹专区。
0: 没错，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如果爱吃母蟹的朋友哈，我们还有全母蟹的蟹卡，
1: 是的，
0: 都是回复秒杀给到大家六大售后保证，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秤都是啊，直接我们任何售后问题秒处理秒赔付。 OK， 再来听到伍佰和 China Blue。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柯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4: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4: 早安八八一，
5: 早安，
4: 崭新的一天。

0: 想吃大闸蟹该怎么办呢？ What can I do? 我能做些什么呢？你能发秒杀朋友啊。
1: 是的。
0: 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今天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这是一张蟹卡，
1: 对的，
0: 三张同样规格的蟹卡到手只要299。
1: 是，哎，一张蟹卡我们的这个卡面价值是528啊，那买三张，今天是最后一天的福利价，给到大家三张，一共18只大闸蟹，只要299，平均的话一张才99.6啊，单只蟹合到16.6。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一到这个过节，很多公司啊，然后这个 boss 会想想，哎，给大家发点什么福利。
0: 是的，你单拎一个月饼吧，它有点单，因为咱们中国人讲究好事成双，
1: 是啊，
0: 好礼也要成双，发一盒月饼，再加上一个大闸蟹的蟹卡，这个直接福利的价值规格它不就上去了吗？
1: 对呀，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大闸蟹不便宜的，再一看蟹卡，嚯，阳澄湖的，再一看，嚯，已经是河南音乐广播自有的蟹糖，连续售卖了7年了，7年老糖
1: 啊，
0: 这个品质肯定行，
1: 陈年老糖，
0: 7年老糖，好不好？
1: 养出来的肥蟹，
0: 对，
1: 是吧？
0: 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啊，咱们自家的蟹，所以给到大家的价格，给到咱们自己人，也就是自家的价格，
1: 是
0: 三张到手只要299，所以你自己吃回家，老婆一定会夸你很会买，
1: 是
0: 妈妈也会说真会省钱啊，买的又好又便宜。那各位老板，你们去发员工福利啊，或者送给重要的客户啊，我觉得其实也是行的。
1: 对啊，
0: 那做团购，做团购，回复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咱们各位 boss 可以看过来了。
1: 私底下员工一聊天说，哎，你们中秋送的啥呀？
0: 对，
1: 我们中秋送的阳澄湖大闸蟹。

0: 这说好公司必个好公司
1: 是啊，绝世好公司啊，
0: 绝世好公司。
1: 另外呢，就不管大家是个人单买还是咱们公司做这个企业福利，我们都给大家做到一个六大售后保证啊。
0: 对的，
1: 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秤都是包赔的。任何的售后啊，直接把问题丢到我们这儿来。死蟹大家很好理解，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残蟹包赔。大闸蟹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你看虽然咱们捆着绳子，但是因为它确实是比较活跃的，活性很足，如果它掉腿了，这就叫残蟹，我们也赔。
0: 对对对，
1: 掉腿我们都赔。
0: 是
1: 空壳、无黄、无膏、缺秤，这就更不用讲了，缺斤短两的那没话说，朋友们秒赔付啊，
0: 秒处理。
1: 对，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直接来下单。
0: 是，记得回复关键词秒杀。这个时段最后来听阿月张震岳的
1: 再见。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魅力881荣誉出品，
3: 音乐跟上吧。
4: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开学季为切实保障广大师生的出行安全，郑州交警站好护学岗，织密安全网护航开学季。郑州初秋限定时蒜花海已上线，